被吴三桂的部下给抓了俘虏。他虽然不是什么当官的，就当作民夫给抓走了，一直裹挟到衡州一带，九死一生。后来呢，吴三桂的部属发现他是个人才，识文断字，后来问他你会什么手艺，赵文成说我别的不会呀、啊，会个图了，打点木工活了，对这套玩意儿我还有点研究。那行，这是人才，

领官俸是半拉官职。段文成暗自叫苦，想跑跑不了，想蹦蹦不了啊，又不知道夫人孩子现在落到什么地步，忧心如焚啊。后来吴三桂失败了，吴三桂也死了，祈祷兵塞，段文成算解放了，说回他家乡吧。到越州一看，把他吓了一跳，朝廷有布告，范蜀跟着吴三桂造反的人都抄家灭门了，他害了怕了。他自己心里清楚，我是被吴三桂的部属抓的俘虏，我在那给他修王宫，我是迫不得已。但是他又一想，朝廷不辨真伪，胡了八粗把我给逮住，我还有这条命吗？到了家隐姓埋名，找媳妇儿找不着，找孩子找不着，最后一看怎么办呢，不敢在家乡待着了，就流落他乡，四海为家吧，在这住三四天，在那住两三个月，弄得是衣贫如洗呀，成了花儿乞丐了。后来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下策，干脆把头发一挽，出家当道士吧。那个战乱的年月，出家人还比较吃香，因为这个人呢心里都迷信，对这些出家人都怜悯，别人吃不上，他可能讨着一口饭吃，他就做了个假老道。就这么的跟家里是音信隔绝呀。后来自己创办四方观，就在这当了半拉道人，靠着人家施舍，什么抓药看病维持生活。多少年过去了，他认为这媳妇孩子早死了，死在战乱之中，多方托朋友打听，打听不出信息来，所以他这个心就死了，认为确实他们这娘儿几个算完了，这是一种误会。其实贾氏夫人带着俩孩子遭的那个罪，死不必说了，战乱的年代也是东奔西走啊，凭着夫人过去多少有点积蓄，另外这夫人能吃苦，拉扯着孩子眼泪洗脸，怎么的也得把孩子拉扯成人。后来东转西转，就落到小西天安家落户了。这些年呢真就混得不错，孩子大了，弄着几亩地儿，从小就大，这生活过得还算可以，两孩子长大成人，那夫人能不惦记丈夫吗？也是多方的打听啊。有人跟他讲，说跟了吴三桂啊，哟，夫人大吃一惊啊，怎么跟了吴三桂了？那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啊。后来听说当了官了，再后就不知道信儿了。夫人也以为这丈夫早死多时了，那还能得好吗？天天哭啊，年深日久也就死了心了，把希望寄托到国祥国瑞俩儿子身上。现在俩儿子也结了婚了，也成立了家庭了，生活不成问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国祥国瑞啊到苏州去办东西去，买点东西，风闻着有位清官叫施不全，手下有能力的干将叫黄天霸、赵壁等人，他们哥俩也是满身的武艺啊，这是惺惺喜惺惺啊，英雄爱豪杰。他们两人在酒饭茶肆一听，哟呵，当今世道上还有这样的人物，非常好奇，就多住了几天，围着府衙转悠转悠。后来听说

现在石大人遇上难题了，皇宫丢失了国宝万宝珍珠山，康熙皇帝命令失的人黄天霸等人择日破案，这不是难题吗？后来又听说国宝落到玉泉山凤凰岭，哥俩一听，又听说过呀，那可是个大贼窑啊，在南省是最有名气的，官军都不敢动他。那么这个失的人黄天霸等人能破得了玉泉山凤凰岭吗？他们也替着担心。后来听说怎么的，那国宝落的一个地方叫三环套月亭，是个小型埋伏，说这地方不好破。又听说嘛，他们要请一位高人，哎，跟我们这个姓一样，姓段，叫段文成。呀，段文成，我娘没短的跟我们说，我爹就叫段文成啊，难道他还活着？能有这事吗？两个人急忙赶回家里，小西天跟娘诉说了经过。夫人那心本来都死了，听儿子回来这一说，哎呦，夫人又燃起来希望了，难道真是他那个负心人呢？你真活着的话，为什么不找我们娘们儿？难道说把我们忘却了不成？你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没有我叔叔，你哪有今天呢？这夫人是越想越有气呀，想到自己受的那些罪，遭的那些苦难，就越发恨这段文成，因此告诉俩儿子，你们再回去摸摸底细，究竟是不是段文成还活着。要是他想法要活的，把他弄到小西天，娘我要看一看，我见见这个负心之人。如果同名同姓，那是一场误会，要真是他，我得问问为什么不找咱们娘们。哥俩一听，好吧，就这样又返回到苏州府，于是才发生哥俩夜探苏州府衙，想看看是不是段文成，是不是自己的爹。可巧玉泉山凤凰岭派了俩刺客，是俩小贼，一个叫韩小宝，一个叫韩二宝。派俩贼干嘛呀？探听探听失的人黄天霸等人这些日子正干什么，如果得便的话就行刺。他们来了之后发现左右无人发现，哎，就用熏香蒙寒药把屋里的人全都给熏倒了。咱们说了，屋里都有谁呀？段文成在屋呢，已经三天了，把图纸刚画好，正要进行交代。陪着他的有孙玉堂，有孙凤山，有小一朵没钱亮，有千里独行张景龙等人，结果全被迷倒。韩小宝两个人刚要下手的功夫，正遇上段国祥、段国瑞，哥俩一看来吧，一个宰一个，这才把俩刺客给杀了，一个死在窗台，一个死在房上。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他们进屋之后别的也不管了，就把段文成包吧包吧裹吧裹吧往身后一背，背回小西天。临走之时写了个自检，就说心中太不平，接走段文成，速来小西天，一切自分明，写了那么几句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段文成劫持到小西天之后，贾氏夫人一看，一眼就认出来，别看阔别多年，你说同床共枕多年，又有了后代，能说认不出来吗？老归老，变五官变模样认出来。哎呦，老夫人这个哭啊，这个闹啊，像审贼一样叙述以往。段文成也泣不成声啊，夫人啊，并非我忘恩负义啊，我受的那罪比你们还多的多呀，我就以为着你们娘们不在世上了，
你知道我怎么找你们，简直是一言难尽。

0: 我朱家也是迫不得已呀、啊，我还怕揪起往事来。但怎么解释，夫人也想不通，认为他这话里头打着埋伏呢。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黄天霸、赵壁等人在陶师公的陪伴下找到小西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座的众人静静的听着，老夫人一边哭一边叙述往事。段文成能不说话吗？各位啊，你们是最明理之人，我把我的经过跟大家讲讲，是这么回事，这纯属是一场误会，我认为他们娘们不在人世间了，故此我出了家了，我根本就没有忘恩负义。黄天霸遇上这种场合有点发傻，因为黄天霸是刚烈的脾气，撂地摔三节，要讲的这些缠缠绵绵的事儿，远不如赵壁。赵壁听完了咯咯一笑，我说老夫人呐、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们在座的众人一听啊，哎，的确是一场误会。老先生段文成人品高尚，能说把糟糠之妻忘记了不成吗？绝无此理呀、啊！听他所说，字字血，声声泪呀、啊，说的完全是真情。老夫人，你就相信了吧？你们是至亲骨肉，破镜重圆，这应当值得祝贺呀！你们干什么兴师问罪，还把他捆起来了？能否看在我们的薄面，把他就放了就得了？大家说是啊是啊，老夫人息怒，老夫人息怒，这事儿的确是误会。听人劝吃饱饭，这贾氏老夫人能说杀丈夫吗？不可能的事儿，这是有气。让人把绳解开了，郭襄、郭瑞也哭。黄天霸这才说话：“老夫人啊，是这样。”段老先生对官府至关重要啊，我们全靠着他破三环套月亭，在这个节骨眼上，无论如何你们全家人别发生争吵。赵大哥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我兄弟说的一点不假。我说夫人呐、啊，这样吧，我呢代表十的人，代表我老兄弟，我答应你们这么几件事儿，大家看看怎么样？大家说，你说，赵壁说这样呗，误会消除了，你们破镜重圆。我老夫人，您可别生气啊，我是您的晚辈。我说段老先生，您呐，干脆也别装这假老道了，您还还俗得了，一家人团聚，儿子都这么大了，你是老太爷了，是不是呢？这事儿过去之后，你们破镜重圆，如果你们老夫妻愿意的话，再重新举行一次婚礼，请我们师的人出面当大宾宝，我们大家祝贺，咱们好好热闹热闹。你说这有多好？这是一。另外我说段老先生，您不必有顾虑，您顾虑的是当初跟了吴三桂，您是被逼无奈，跟吴三桂跑的人多了，你又没杀人，你又没放火，你怕什么呢？是不是？官府还是讲理的，你害怕，我们也不敢说别的。这个事儿得请师大人出面，师大人手一动很，笔尖一逛的，过去的事是一笔勾销，你现在就是合法的人了，你就完了，你就堂堂正正的做人。过去的事情再没有人再纠问了，你在家里一待，何乐而不为啊？再者一说，你这俩儿子我一瞅，多好，多水灵，还立了大功了。我们请示大人之后，愿意跟我们干，到苏州府补个名字，当官差，咱们在一起共事，这叫一举三得。你们老夫妻合计合计怎么样？不是老兄弟，你说呢？黄天霸点头，好，赵大哥这个主意说到我心里去了，大家都同意，都赞成。老夫人的气儿也就消了。段文成是无可无不可，好好好， 为了义不容辞。曹师公也乐了，看来我把你们各位领来就算对了。众人是皆大欢喜。那么现在的事是刻不容缓，段文成就跟着上苏州府，破三环桃月亭，还有几天时间就到了。跟老夫人商量之后，老夫人通情达理，好好好，我全力支持。家庭的事以后再说，先以国家的利益为重。郭襄、郭瑞一听，跟母亲请示：“娘啊，我爹去了人单世故，我们哥俩打算跟着一块儿去。”赵碧说：“太好了，欢迎欢迎，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老夫人您说呢？老太太哭着又乐，乐着又哭，心说亲情亲情啊，血缘的关系，别看阔别那么些年了，一见面还是父子，哥俩放心不下，憋憋提出了跟着去，这也是好事。老夫人点头。陶师公一看啊，我说黄都头、赵副都头，我也有个要求，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兵猛熊，在家是浑浊闷愣，就是一个劲儿的作呀，我跟他操的心操都透了，如果你们不嫌他傻，是不是也把他带到衙门去，干不了精细的活，干点苦力，他一人顶八个，你们看怎么样？黄天霸乐了，行啊，我高兴，我愿意带着，但是得有个人负责呀。赵碧乐了，嘿嘿嘿，我就爱收傻子，这事儿我收庄包圆了。书说简短，大家吃罢了饭，告别老夫人，带着段国祥、段国瑞、段文成等人起身，先赶奔陶师公家里。陶师公也是盛情款待，头一件事把傻小的兵猛熊叫过来了。猛熊啊，在家待的怎么样？遇上个好朋友，玩的可开心了。光开心不行啊，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哎，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以事业为重，你说啥了我也没听懂，给你找个活干，那分啥活？分啥活啊？叫你跟着各位英雄赶奔苏州府为朝廷效力，你愿意吗？
1: 那我跟这灶王爷怎么办？
0: 陶师公一听，哪出来个灶王爷呀？大伙一说，哎，这傻小子，我们带来这位杜科雄，绰号叫灶王爷。哦，是原来出。当然，你跟他在一起，
1: 那行，跟他在一起，我乐意去，我乐意去。
0: 小子，光乐意去不行，得有点约束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新老师，你必须听新老师的。要不听，他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打柴的樵夫高彦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最后拿出个绝招来，

把手一张，闹了半天，攥着赞鹰。赞鹰是哪儿来的？叫韩金虎头盔上的。他觉着面前一晃，闹了半天，这高彦平把这赞鹰给他摘下来了。

就是个打柴的，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要说起高艳平家里的非常穷苦，就是母子二人度日。但要提起他的先人，那可是有名的。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后人。那高四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但这是传说，到了高艳平这一辈上，家里就穷，父亲早不在了，就靠着打柴度日。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耐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高艳平苦爱武术，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他就练。有时候耍猴的、卖大力丸的、练武术的，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看完回家就练。在几年以前，有那么一天，高艳平打完柴火了，往树根底下一放，他在这练习拳脚，蹦得的满身都是汗。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这人就看着他，看完了，这个人扑哧一笑，高艳平有点挂不住了，收招定势。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就见他个头不太高，挺大个脑袋，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两只胳膊一耷拉下来，能过磕膝盖，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眼睛是滴溜圆，锃莹刷亮，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高艳平看了看，不知他是干什么，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老先生，你笑什么？老头说，我看你练得有意思，故此我一笑。有意思？您看我哪招练得不对，发招定势，如果有不到之处，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老头一笑说，指点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瞅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也无非是强壮身体，延年益寿。

恨天地。这玩意儿有棱有角，他不服人啊。呆的是呆的，闲的是闲的，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把拐棍放下，长大的衣服款料，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人家这一练，把高艳平啊练傻了。哟，心说这谁这是？这是个人吗？怎么身子这么快？开始练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什么野马分鬃，什么罗汉醉卧，什么力劈华山，怎么叫孤树盘根，八仙祝寿，他都能叫出名来。结果老头越练越快，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把他练糊涂了。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但是老者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这一站，高艳平扑通就跪下。老人家，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高人，此罪此罪。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我要拜您为师。他耍开赖了，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好了，你叫什么名？我叫高艳平。你们家是干什么？打柴的。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哦哦，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你是老高家的后人。住的离这儿多远呢？不远，就在前面山环里。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他拿起柴弹挑来，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拿着拐棍跟他到家。没想到高艳平的母亲，别看出身贫寒，知书懂礼，对老者是毕恭毕敬。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最后终于点头答应交给高艳平的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共交给高艳平五年，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等绝艺全交到他身上。到最后师徒分手的时候，老者一报名，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林高手，常被飘然走左梦雄。高艳平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怪不得老师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术大师啊，我早就听其名，未见过面，怪不得我老师这么大本领呢。常被飘人走，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一，不准采花盗柳；第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三，不准助纣为虐，去干坏事。别看为师我走了，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远在千里之外，我取你项上的首级。这叫严师出高徒啊。常被飘然手走了以后，高艳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可巧朱元璋发出皇榜，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韩金虎高兴了，马上命人领着高艳平沐浴更衣，把自己那箱子打开，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什么，那见皇上。当洗完澡换完衣服，高艳平再出来，当时就俩样，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穿着一身开花袍，满脸滋泥，那什么模样？这阵露出本相，韩金虎的一瞅，哎呦，我这小伙长得真帅啊！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菜，面如美玉，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

0: 看出来是个大将的坯子。韩廷虎一想，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艳平紧紧地抓住，利用他对付长茂田在彪。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我还怕他们？省着长茂动不动就欺负我。想的这他更加高兴，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朱元璋一看就乐了，心说这驸马不含糊，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当时也让高艳平练练武艺，练什么都行。高艳平练练马术，射射箭，朱元璋大喜。高艳平啊，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甚至把它降住，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朕绝不亏待于你。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采三殿，文武百官到齐，连长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常胜、常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没想到韩廷虎弄出个高艳平来。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
1: 我说那小白脸那谁？
0: 田在彪一晃脑袋，不清楚。
1: 我说你们谁知道？
0: 朱穆英说话，我听说了，这位啊自己报的名，去接了黄榜，还练了武。听艾阳说有两下子，
1: 是吗？茂田也得开开眼。
0: 这帮小哥们记到心里，注意看着。就见朱元璋升殿不久，把瓦剌国的使臣黑铁虎叫出来了。黑铁虎实力已毕，往旁边垂手一站。朱元璋就说：“贵使者，咱们定的日期今儿个到了，我这块找出一个打柴的樵夫，就能认识你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黑铁虎一听这事怪了，打柴的都认得，你这牛吹的也太大点儿，当时脸上就带着不高兴的样子。陛下，咱可不能大言欺人呐！哎，咱们当面试验。来呀，把铁笼子推上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十分刺耳。就见几十名番兵推进一个大笼子来，往院正中一放，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闷隆隆直叫，把这笼子撞的啪啪啪。黑铁虎看看，陛下，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您就把这位请上来，我要开开眼。好吧，料等片刻，来传朕的口旨，选高艳平上殿。
2: 选高艳平上殿了。
0: 高艳平迈虎步来到殿上，跪倒在地施礼：“草民参见陛下，万万岁。”高艳平免礼平身。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
2: 是。
0: 现在野兽拉来了，你到下面看看，然后报上名来。
2: 遵旨。
0: 高艳平下了殿，来到院子正中，围铁笼子转了几圈，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陛下，草民看完了，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回陛下的话，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这是一宗马，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
2: 哦，好名。
0: 你怎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当初学艺之时，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在图的第三章就是这宗马，因为这长的样子特殊，性情古怪，所以有赖麒麟之称，因为头上有独角，故此叫一。

0: 子末脚赖麒麟。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朱元璋问黑铁虎，他说的对不对？
1: 问呢问。
0: 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心说行啊，朱元璋真有办法，手底下真有高人，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这可不行，陛下，方才您骗我可不对，朕怎样骗你？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这个我不相信。贵使者，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确实是如此啊。还有天大的能耐，当初我没有发现。陛下，咱这么办行不行？他既然认识叫一字末脚赖麒麟，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他要能把他降住，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宫。朱元璋点头，问高彦平：“你敢不敢？”可摁摁帽子，提提靴子，高昂袖面，来到笼子前进。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嘎嘣，贼，哇哒哒哒哒，铁门拉开。高彦平迈步进了笼子，他又把铁门给锁上，怕那野兽出来。咱们单说高彦平，迈步这一进来，这赖麒麟可不干，一瞅有人贴近他，闷楼一声叫，把脑袋往下一低，利用这只独角，奔高彦平的身子就撞来了。那要撞上还好得了？就见高彦平双脚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没撞着。高彦平刚落到他身后，他扬起后蹄的砰就一撅子，彦平又一闪身，又没登高。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他有他本身的能耐，连撂蹶子再晃脑袋，要没有特殊的本领，你是躲不开他。尤其地方也狭窄，就见高彦平左躲右闪，上蹿下跳，身子跟闪电一般。朱元璋扶着龙书案，扒着脖子看着，不住的叫好啊，好高，高的很。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陛下，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将来可是咱个帮手，那是自然。朱元璋就拿定主意。正在这时候，就听你底下一阵喧哗，哇，开了不得，把朱元璋吓了一跳。瞪眼看时，就见高彦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一只手抓住独角，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对准赖麒麟的两肋、后胯和两腮，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打一拳他闷喽叫一声，打一拳他叫一声，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高彦平往跟前一凑合，他浑身都哆嗦。彦平一看差不多了，这才让把铁门打开。二次来见皇上，朱元璋大喜，问黑铁虎：“贵使者还有什么话说？”黑铁虎是满面是汗，高，太高了，我们是彻底的服了。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说完了，一溜烟他走了，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朱元璋当时传旨，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彦平，如果你能驯服好了，就给你作为脚力。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彦平镇国大将军之职。这可是破格利用，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当着镇国大将军。但人有能耐，又敢对机会，

那都是朱元璋封的文武百官到此的职部，不经过府里的允许，不准你任意通过。那门口多威风啊！高艳平呢，也有个耳闻，赶紧把马带住了。站住！五百盗队也站住了。他回头跟驸马韩金虎商议，说：“这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那我哪好随便通过呢？最好到府中拜望拜望，这是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咱们再过去。”韩金虎这小子坏就坏在这儿了，这把眼睛一眨嘛，艳平啊，你理他干个屁？他算个什么？拜他什么？你现在是奉旨跨关，你就代表皇上。胡大海要明白事儿，就应当带人出来接你。他不是接的你这个镇国将军，接的是皇上。他要不出来，就犯了欺君之罪。咱们还理他干什么？过去，别理他。那好啊，这有上马碑下马碑，那上不有字吗？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不能随便通过，还他说话好使吗？咱奉旨，过过过，别理他。高艳平新来乍到，也不知道里头这些套头，一听韩金虎说的也在意，这才吩咐一声继续前进。又鸣锣又掌号，威风凛凛，在府门前通过。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就见府门大开，里面嗷嗷一嗓子窜出一人来，见人就打，哗，道队就乱了。高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二次把马带住，掌身一看，出来这人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位腰里围着个虎皮，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手里拎着把鞭子，把这盗队打的是鼻青脸肿，四散奔逃。他问韩金虎：“这是谁？”韩金虎认识。哎呦，这小子叫野人熊胡强，是胡大海捡的这么儿子。这个野家伙，艳平啊，别给他留情，教训教训他。高艳平一想，我跟老胡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打我的人干什么？你这不往我脸上拽泥吗？要一想把事儿跟他讲清楚，所以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就来到野人熊胡强的面前，吁，带住坐骑，从马上跳下来。高艳平一拱手，对面这位将军，您就是野人熊胡强胡将军吗？正是。那要说胡强这什么原因呢？没事蹦出来打人干什么？闹了半天的憋着一肚子气。现在胡大海这府里头能坐着30多个客人，要来别人还好点，长茂、丁世英、朱木英、田再娇、于镐这帮人都在这儿。因为看高艳平想野兽，胡大海没参加。这件事过去以后，长茂众人向胡大海诉说此事，一边说着一边生气，说不知道朱元璋在哪鼓的出这么个姓高的，就因为降这么个野兽，一句话就封为镇国将军。我们这些年抛头颅洒热血，立下那么多血汗战功，还没有他的名声高。看来朱元璋是别有用心的，故意往下踩我们。老胡听完也十分生气，可正在议论，高艳平跨关跑到这门前来了。

吴德海心说，高艳平，你要是明白事儿的，到我的府里坐一会儿，拜望拜望我，哎，咱们一笔勾销就算完了，不然的话我可不能随意放过你去。结果人家高艳平大摇大摆从府门外通过，没理他这根胡子，因此二王火往上撞，这才叫胡强出去打高艳平。这胡强本来是个浑人，一听说打架呀，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来在外边乒乒乒啪把军兵打得四散奔逃。高艳平不解其意呀，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赶紧报上名来。我叫胡强，胡德海是我爹，下来吧小子，少装大瓣钻。说罢抡拳就打。高艳平是忍无可忍，赶紧甩掉衣服跳下战马要大战野人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西魏的兵将打到了虎牢关，程咬金被四宝将上师徒生擒活捉了，徐宝公呢来呀勒动德胜鼓，西魏兵将勒动德胜鼓了，这一下把虎牢关兵将给勒糊涂了。既然对方勒得上鼓，那咱们鸣锣吧。嘡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就证明主将您得归阵了。本来四宝将上师徒打了胜仗了，没想到阵中鸣锣，那没办法回去吧。上师徒拨转马头回到阵中，谁传的令啊？你们为什么打锣呀？总兵大人，对面勒德胜鼓，

0: 我们就打锣了。把上师徒气坏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们在义明军到底谁胜谁负？不单上师徒不明白呀，二爷秦琼也不明白呀。秦琼用手一指，就问徐茂公：“三弟呀，四弟被生擒活捉了，你怎么还勒动德胜鼓啊？”二哥呀，您别看咱们程先锋被生擒活捉了，咱们呢还真的得胜了。什么？四弟被捉，性命都不保，怎么能叫得胜了呢？嘿，二哥呀，咱们哥们弟兄谁什么脾气您不知道吗？您别瞧程咬金被上师徒捉走了，他一进虎牢关，嘿嘿，非把里边货弄乱了不可，没准咱们就把虎牢关借机会能拿下来呀。所以说程咬金被擒，我呀就得让兵丁勒动德胜鼓。唉，秦琼有什么办法呢？程咬金被捉了，来呀，鸣金收兵。嘡啷啷啷，西北大兵锣声一响，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收兵回营了。四宝将上师徒也指挥人马撤回到虎牢关内，把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兵将各归训地。上师徒回到了总兵衙门，摘盔卸甲，脱战袍，换上便服，坐在书房喝茶。上师徒歇了一会儿，来呀，升堂，我要亲自审问程咬金。鼓声响了，四宝将上师徒升坐大堂，虎牢关的偏将、牙将、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司臣官、元臣官都齐聚大堂拜见总镇大人，然后分列左右。上师徒坐在帅案之后，来啊，把匪首程咬金押上堂来。
1: 总兵大人有令，押匪首程咬金。
0: 时间不大，四个当兵的推推搡搡把程咬金押上大堂。程咬金迈步往前走，我说诸位，不就是让我见上师徒吗？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啊！别推这家程大爷，让程大爷自个儿走。上师徒手下的人一看，程咬金还真横啊！程咬金迈步走到大堂之中，两旁边站堂军高声喊嚷：“跪下，跪下！”程咬金一乐，看了看四宝将上师徒，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哎，上将军在上，哎，我程咬金给您跪倒在地磕头了。嘿，上师徒手下的兵将都纳闷啊，这个匪首怎么一点都不横啊？刚才还挺横的，这么会儿腿软跪下了。其实他们谁能了解程大爷呀？

一边答话，他一边得想主意。上师徒用手一指，程咬金，自从你们到了瓦岗山啊，你呀探敌穴妖言惑众，借此机会你当上了混世魔王，抗拒天师啊，你而且还聚集天下的降马劫杀圣上，你猖狂到了极点，朝廷要是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啊。嘿，没想到今天虎牢关前，你被本总镇大人给生擒活捉了，本应当项城一刀把你杀了，但是我上师徒有一事不明，我必须问清楚你然后再杀。嘿，程咬金心说，上师徒位只要你有事问我，让我说话，小子我就把你往沟里头带，反正我程大爷能活一时就活一时，能活一天绝不活半天。将军，既然我程咬金被火遭擒，您问什么我老老实实说什么。好，既然如此，我就问你，你当上了大魔国的皇上，而且抗拒天师，可以说你打了胜仗了，又当了都盟主，可你为什么这皇上不当了呢？程咬金心说，好啊，他有的问，我就有的答了。哎呦，我说上将军的，提起这事儿话可就长了。哎，不要紧，你慢慢讲来。总兵大人，既然您让我慢慢讲，哎，我就从头说。上将军，您别瞧我程咬金卖私盐，别瞧我结黄杠，可是您要知道，我的父亲也是做官为宦之人。哦，你的父亲在何处为官？哎，上大人，我爹姓程。旁边的兵将心说，废话，你姓程，你爸爸能不姓程吗？哎，上将军，哎，我爹叫程有德，当初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哦，你的父亲是南陈战将，不错呀。哎，没想到我父亲死在老儿杨林水火囚笼棒下，城破家亡啊！我娘带着我逃难，到了山东东阿县搬救镇小耙子村啊。上将军，那时候我才七岁呀，我们娘俩可苦死了，甭说我不爱念书，爱念书我们家也没钱呢。我娘挨冻受饿，好容易把我拉扯到十七八岁，可是我们家四旮旯空啊。上将军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要杀杨林给我爹报仇，所以我卖私盐卖耙子，后来结交尤俊达，小故事长野林，我接了老儿杨林的皇上，反了山东啊，我当了瓦岗山的混世魔王。话虽如此啊，上将军呐，我娘啊孤苦伶仃还在山东受罪呢。哎呀妈呀妈呀，程咬金说到这儿，他眼泪流下来了。你说他这眼泪是真的还是假的？要说呢，有真也有假。为什么呢？他还真想他妈，如果自己死了，老娘好容易享点福，将来谁能在堂前尽孝啊？你说他是假的，他妈真受罪呢吗？现在在瓦岗山享福呢。上师徒瞧着程咬金提起娘来，眼泪下来了，上师徒可就没说话呀，两只眼睛看着程咬金，就这一点功夫，程咬金就明白了。好，福寿王老千岁秋瑞说过，这上师徒是个孝子，哎，我就借这机会把他往沟里带了。嘿呦，我说上将军呐，您说我能不难受吗？啊，我妈呀，一个人。

0: 山东老家，我介绍上瓦岗山，他不来呀。哎呦，我娘啊，拉扯我不容易，落了一身的病。现在呢，两条腿走不了道了，在炕上连地都下不了了，没人伺候，街坊邻居伺候我妈拉屎撒尿啊，也就仗着我妈这人缘好啊。哎呀，最近我娘托人给我捎信儿来，按照我娘的口气写的这信呐、啊，写的这惨呐、啊。我娘说了，周啊周，哎，你在外边造反了，你妈养活你这么大是白养活你了啊，你怎么就不知道管你生身之母，你不回来看看我呀。我拿这封信我哭了，到了八宝金殿，我就跟瓦岗山诸位哥们弟兄说，得了得了，这皇上我不当了，回家伺候我妈去，等我娘有个百年之后，我给老人家入土安葬，我对得起我娘了，我再回瓦岗山跟你们凑热闹反对隋朝还不行。哎呀，大家伙也心疼我呀，我想谁替我呢，我就看上李密了。这李密刚到我们瓦岗山，你想想李密是朝廷的蒲山公，文武双全，我就跟李密说了，哎，李爷，我回去孝顺我娘去，这皇上您当吧。人家李公爷不干，我就发誓祈愿绝不后悔，我就把皇上让给他了。所以您看瓦岗山不是大魔国了，西魏了，李密是西魏王，我程咬金这混世魔王算吹了，我要回家伺候我娘去。哦，原来如此啊。程咬金一听这口气有门啊，哎，不瞒将军您说吧，我本来骑着马刚要走，没想到瓦岗山哥们弟兄把我救不住了，跟我说，四哥爷您别走，咱们南伐五关还得您帮忙啊，这一关一关的主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还得靠您这三斧子呢，您呢帮着我们拿下五关，您再回家行不行啊。我一想啊，就凭我这本事，我们瓦岗山众为弟兄一条心，这五关一天一关一天一关一下就得过来了。哎，没想到头一仗，尚大人就让您把我生擒活捉了。娘哈哈娘啊，不孝孩儿不幸被擒，皇上都让了。哎呀妈呀，娘哎，您看不见我半夜三更，您给我托个梦吧。妈呀，我活不了了，娘哎！这旁边也有一个半个明白的，什么叫半夜三更您给我托个梦，你得给你妈托个梦啊。程咬金这头胡说八道啊，又摇头又流眼泪，放声真哭。上师徒被感动的用右手沾了沾眼泪，为什么他的眼泪确实要掉下来了。诸位将军，你们看，为了回家探望母亲，程咬金连皇上都不做了，这样的孝子实在可敬啊。嘿，程咬金心说，我这头胡说八道成了。
1: 哎呦娘哎，我活不了了，我跟您可见不着了呀娘哎。
0: 程咬金哭，上师徒就叫了一声，程咬金呐，你先别哭，要论理呢，你是响马中的首犯，我应该把你装到木龙囚车之上，借往扬州，听候万岁爷发落。是啊，上大人，谁让我是大魔国的头呢？程咬金，可是我怜惜你是个大孝子，我呀就不打算把你借走了，这样明天双方列阵，待我上师徒跨下马掌中枪，再擒过几员西魏战将，我呢就把你放了，也能在我家万岁爷面前有个交代，我把你的马匹给你，我还送给你点银子作为路费，你呀可千万别回归西魏大营了，这五官可不是好夺的，你赶紧回家 去孝敬高堂老母。
1: 哎呦，将军，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
0: 程大爷磕了仨大响头。上将军，
1: 到我死那天，我也想着您的好处，大恩不言谢。哎，我再替我娘给您磕仨头，砰砰砰，又仨头。
0: 程咬金这一，这上师徒这些心眼哪斗得过程咬金呢？来呀，把程咬金绑绳松开，把他送进大牢，嘱咐牢头可不许虐待他，因为他确实是个大孝子。
1: 遵令。
0: 中军官让当兵的把程咬金押到牢房，到了牢房里头了，这兵头得有个交代呀，就跟这牢头说，头，上大人可有话，你别瞧他是劫皇帐的程咬金，是个匪首，可要一劫他是个大孝子，总兵大人可说了，你可不许欺负他啊，吃饱了喝足了不许虐待他，不然的话总兵大人可不饶你。哎哎，你放心你放心。这牢头呢转过脸来就跟程咬金说，程爷呀，像您这种英雄人物我请都请不到啊，还得说咱们哥们儿有缘呢。
1: 哎，好啊。哎，小子贵姓
0: 啊？在下姓李，排行在二，都叫我李二。嘿，程咬金心说，这又一个小刀子李二，该找我吃这姓李的。哎，李二兄弟，我要是不被我招擒，咱们哥俩没缘见面。不瞒你说，我有点渴了，来把眼茶给我沏上。哎，程爷，我伺候您。当兵的走了，这个牢头还真给程大爷沏上砚茶。程大爷往这一坐，李二给斟上茶了。程爷，您喝呀。程大爷，听说当初您当混世魔王以前曾经探过地穴。
1: 没错没错。
0: 好家伙，这程咬金从这时候就开聊了，由打进瓦岗山探地穴开始往下呀，他就聊，他比这说书的还会说呢。所有看牢的全都凑在跟前儿，这些犯人也都过来了。程咬金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等程大爷饿了，这李二让人给程咬金预备酒饭，四个炒菜，一泼了馒头，一碗汤。嘿呦，程大爷坐这儿连吃带喝，吃饱了喝足了再接茬聊。别瞧程咬金在这儿大松心聊大天儿啊，可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急坏了。秦琼着急呀，匪首是程咬金，那么随兵捉住匪首，不是杀了就得装到木龙囚车之上给昏君杨广送去呀。要是真给杨广送去，杨广也得把程咬金杀了呀。四弟要是死了，我怎么对得起老娘亲啊？四弟程咬金跟我孩童骑手，要是人头掉下来，我对不起他，不应该派他出阵呐。秦琼秦叔宝眼泪都下来了。徐茂公在旁边呢，二哥呀，您听三弟我劝劝您，您呐，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您沉住了气。我跟您说了，咱们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谁什么人性您怎么就弄不清楚？不是我捧四弟，别看四弟是个粗鲁人，他不认得字儿，可是他内秀，可以说他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跟您这么说，咱们全死，四弟也死不了啊。退了劲儿，他也许就把虎牢关给糊弄过来。您呐，就瞧好吧，您千万别着急。话虽如此，秦琼稍微吃了点东西，可一宿都没合眼呢。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就往下传令，哎呀，马上看一看虎牢关挂出人头没有。徐茂公在旁边又搭茬了，对，赶紧瞧瞧去啊，如果说对面吧。

把四爷程咬金的人头挂出来，我徐茂公当时就抹脖子，把我的人头也挂起来，我脸对脸瞧着四弟，谁让我让他打头阵的呢？秦琼呢也没理徐茂公。一会儿当兵的回来禀报，元帅请您放心，虎牢关上没有悬挂人头。唉，虽然上师徒没有杀程咬金，可是他也会把他装到木龙囚车之上送往扬州啊。哎呀，急死我了。二爷秦琼一着急，突然间他计上心头。哎，对呀，他低低的声音就跟徐茂公商议。徐茂公一听，好，二哥您就这么办。秦琼秦叔宝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备好了黄骠马，马上挂好了枪，单人独骑就出了大营了。他骑着马来到虎牢关吊桥旁边，那城上可有守城的兵啊。守城的兵将一看，马上就问，哎，别往前走了，什么人？通明报信，再往前来我们开弓射箭了。秦琼勒住坐骑，双手一抱拳，城上兵将你们听着，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烦老通禀一声，就说我单人独骑前来拜访上将军，有话对上将军讲。好，你候着。守城的兵马上禀报棋牌官，棋牌官下了城之后直接够奔总兵衙门，就把这件事禀报了上师徒。上师徒一想，西魏营的元帅找我干什么呀？既然单人独骑来，那么我就应该以礼相待。这个上师徒啊，他是个儒将。来呀，给我备马。上师徒也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好了，马上挂着溪水提炉枪，带好了13节竹节钢鞭。他这匹马可是匹宝马良驹呀。四宝将上师徒胯下这匹马也是其中一宝，呼雷豹。这马要叫唤起来，声如虎音，如同老虎叫唤。上师徒单人独骑来到北门里，要跟秦琼秦叔宝二将相会，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单人独骑来到虎牢关外，他要见四宝将上师徒。这个上师徒啊是个儒将，而且没有降马这些经验。他一想，人家以礼而来，我呢就应该以礼相待，所以他也披挂好了，单人独骑又打城中出来了。守城的兵将把吊桥放下，上师徒催马出了吊桥。过了吊桥之后，把马勒住了，双手一抱拳，秦将军，你单人独骑唤我出城，不知有何事相商？上将军，我跟你可是慕名的朋友啊，咱们撇开国事不讲，我想请你到西边，咱们找一个安静之处谈上一谈，不知道上将军能不能随我去？上师徒一看秦琼这么客气，就点头答应了。好吧，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秦将军请你前头走，我在后边相随。不过秦将军，你可千万不要暗算我，咱们俩今天是朋友之交。哎呀，二爷秦琼乐了，上将军你言之差矣，我秦叔宝可不是内耗人物啊。说着呢，二爷秦琼一拨马，马奔正西，上师徒呢催马在秦琼这匹马的后头，两个人往西一走，虎牢关城上的兵丁看见了都挺纳闷啊，总兵大人跟着西魏营的元帅干嘛去了？这两个人

两匹马越过了虎牢关的西北角，往出跑了这么四五里地，前边是一个大空场儿。秦琼拨转马头，就把坐骑勒住了。帅邓离安下了马了，上师徒一看秦琼下马了，也扣灯下马。两个人呢，就找了两棵小树，把马拴好了，鱼叉尾摘下来，两个人席地而坐。秦琼一抱拳：“上将军，恕我秦琼直言，现在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民不聊生。可是我听说你坐镇虎牢关这么多年，可跟隋朝的皇帝不一样，也跟那些贪官污吏不一样。虎牢关你是以公为公，宽人为怀，老百姓能够安居度日，所以说我秦琼是甘心佩服。不知道你是怎么治理的虎牢关？哎呀，秦将军，你这是捧我。虽然这么说，上师徒心里也高兴啊。秦琼拿话恭维自己，可是事实也正是如此啊。虎牢关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说明我上师徒治理有方。常言说得好，人抬人，鸟抬林呐。人家敬我一尺，我就得还人家一丈，所以上师徒满面带笑：“秦将军呐，你实在是过奖了。可是我听说你当初在山东历城县当一名捕快班头，人称你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说你武艺高强，双锏大将，能够压倒山东半边天。”提起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上师徒也是甘心佩服。嫌我上师徒官至虎牢关的总镇，也没得过这样的美称，只不过凭枪马、凭盔甲得个四宝将而已，这都是虚谈呐。这些东西可都是身外之物，不如秦二爷你的美名。哎呀，上将军，你呀也不必过奖了。要谈起古人专诸和孟尝，我秦某怎么能比得了啊？上将军，听说你有儒将之称，有句话我还是得说呀，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可是上将军，虽然你文武双全，可惜你生不逢时，你货卖帝王家，可是你要知道，隋朝的昏君杨广，他弑父振兄，妻娘戏妹，而且大兴土木，多行不义。这种无道的昏君，上将军，你还保他干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认为我们瓦岗山的弟兄都是降马呀。就拿你捉的程咬金吧，他的父亲当初在南陈为官，也是长春关的总镇呢。虽然我秦琼是一名马快班头，但是我的父亲也是南陈马鸣关的总镇。上将军，你别认为我们都是降马，我们并不是杀人降马滚马的强盗，我们都是侠肝义胆之人，结成生死之交。为什么？为救百姓出水火。上将军，我劝你弃恶从善，献出虎牢关，老百姓一定会拥护将军的功德。将军，你就留下千载的英名了，请上将军你再思再想。哎呀，上师徒一听

当今万岁对我有恩呐、我身为大隋朝虎牢关的祖镇，我绝不能弃隋而归降。今天跟你碰丝了，是依靠隋兵报了家仇，开皇天子对我家有恩，我的父亲跟靠山王老千岁也结为金兰之好啊。如果我献官归降，世人都得骂我识君路不报君恩，说我贪生怕死丧尽天良，就留下千古的骂名了。秦将军，我说出这些话来，你就应该明白我上师徒的心意了。秦琼心说，这个上师徒说出这些话来，他可是铁了心了，不容易把他劝说归降啊。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就把国事放在一旁。上将军，我听说你武艺高强，咱们俩上马比试比试武艺，比比枪法。我秦琼绝不是存心害你，只不过游戏一番而已，不知上将军意下如何。好啊，如果秦将军要比试武艺，不谈国事，我就奉陪一趟，请。两个人站起身形，挂好了于太尉，各自拢丝将任等班杆上马，抬腿摘枪。两个人各自放马，然后马往回一圈，上师徒说了一声看枪，唰摔根，这枪就到了。二爷秦琼拿着虎头赞金枪往上一压，啪，就把上师徒的枪尖给压住了。上师徒马上一撤枪，打涮枪转就奔着二爷打来了。秦琼拿枪磕出去，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打在一处。两个人同时动手，一个是虎头赞金枪家传的枪法，再加上罗家枪的奥妙，另一个呢掌中的是八宝驼龙阴风宝枪。再说了，上师徒也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枪法也十分精。两个人枪来枪去，枪去枪来，打了几十个回合，心中全都佩服对方武艺高强。打着打着，二爷秦琼突然间停枪靠马，上师徒也就把马扣住了。秦琼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你这枪法十分高明，我秦琼甘心佩服。哎呀，不不不，还是秦将军你的枪法高明，我的招数全都被你破解了。哎呀，上将军，那么你我下马再谈。两个人又各自下马了，然后戳枪拴马，把于太尉呢就搭在了马鞍桥上。上师徒就问秦琼，秦将军，这次你打算谈些什么呢？哎呀，上将军呐，我想身为大将，有马上的功夫，没有部下的功夫，你也知道这叫半边翘。如果有部下的功夫，马上不能提兵刃打仗，这个呢就叫一脚的活。我还想领教上将军部下的技艺，不知将军能不能随我走上一趟。好啊，秦将军，那咱们就打一打吧。秦琼说完之后，走到黄骠马跟前，从判官头铁火梁上摘下了自己家传的瓦面金装锏。上师徒呢也从马上把自己这根十三节竹节钢鞭摘下来了。秦琼双锏上下一分，上将军，咱们今天来个双锏会单鞭，就请将军你发招吧。不不不，还是秦将军你先动手，你来指教于我，刚才马上还是我先扎的枪啊，你一招没发，全都是遮拦挡架，这次就请秦将军你先递招。好，既然如此，我秦琼斗胆了，请。秦琼啪一上步，双锏从上边往下一砸，上师徒赶紧往旁边一躲，

0: 躲开一只剪，然后拿鞭望出一颗，啪，就磕到秦琼另一只剪上了。秦琼马上双剪往地下一扫，啪，上石头往上一纵身，就跳出圈外来了。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在步下就动起手来了。二爷秦琼把家传的36手翻天剪全都使出来了，可是就没使绝命招啊。他随打随走，干什么呀？他往远处引诱这上师徒。两个人打着打着呢，这上师徒可就没这心眼儿。打到20几个回合之上，秦琼突然间站住不走，双剪一并交到左手，往右肋之下一掖。二爷秦琼是面不更色，气不涌出。上师徒也停鞭带手了。上将军，你破了我36手翻天剪，你的单鞭试得真好啊，可以说绝了。哎呀，秦将军过奖。不过我上师徒也受过名师指教。秦将军，你我马上比试了枪法，部下呢也比试了武艺，可是没有分出高低来呀。上将军，这么办，我有一手绝技，恐怕上将军你没有啊。哎呦，什么绝技？请秦将军你说给我听一听啊。这个上师徒又勤奋又好学又老实，要怎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呢？秦琼平常跟姨父秋瑞聊天，已然把上师徒的情形了如指掌了，所以说他今天才说出这句话来。我有一手绝技，上将军你想看看吗？啊，秦将军，请您说说什么绝技？我这手绝技呀，叫人飞。人飞？对呀，就是在陆地行走，如同飞起来一样。这手功夫不知上将军你有还是没有？人飞？哎，怎么飞呀？秦将军，我确实不会，我也没瞧见过。好，那么请你留神观看，我可要飞了。秦琼叉腰站好了，一抬腿往东边就跑，只见他一塌腰，用磕膝盖一顶小肚子，跑起来就如同流星划破长空，噜噜噜，没影了。这一下把四宝将上师徒全都看呆了。这四宝将上师徒就是佩服高人，他把大手指伸出来了，嘿，人家秦将军这手人飞我还真没有，看起来我是比不了秦琼啊。其实上师徒哪知道，二爷秦琼这手人飞是当年抓差办案练的夜行术，上师徒是马上的大将，他能练过这手功夫吗？上师徒一看秦琼跑远了，心说，秦琼啊，你见过了飞了，你的马跟枪交给谁呀？他刚一想，就听见南边马嘶的声音。嗯，他猛一回头，站住！这是我的马，这是我的马！南边来两个人，把秦琼跟自己的马全都解开了。那他还不着急吗？这两个人片腿上马，一个骑黄骠马，一个骑狐狸豹。等上了马往前一跑，这人一回头就冲着上师徒喊，上师徒认了吧，啊，你呀马队改部队，不下鸟儿吧，再见了您了。那边那个也说话了，上师徒，告诉你，我们是大魔国的啊，马跟枪里别要了。两个人啊，催马就走了。这一下可把上师徒气坏了，师徒我怎么上当了？好你个秦琼啊，你一嘴的仁义道德拿话捧我，跟我讲交情套近乎，把我带远了，你暗中 派你手下战将在松树林里藏好了。好啊，你满肚子的坏主意。好，我算认识你姓秦的了。话虽如此，狐狸宝丢了，没办法，布下鸟吧。上师徒只好往虎牢关这边跑。虎牢关的兵将可看得很清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主帅上师徒跟着西魏营的元帅秦琼往西边干什么去了。等了一会儿，就看见秦琼飞也相似跑回来了。怎么没骑马呀？嘿，总兵大人哪儿去了？这当兵的正瞧着呢，就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当兵的顺声音一看，有两个人骑着两匹马奔西魏大营了。快瞧，那不是咱们家总兵大人的狐狸豹吗？大家正着急呢，就看上师徒肉肉肉肉就跑回来了。哎呦，总兵大人回来了。可是一瞧，上师徒并没回归虎牢关，上师徒就跑到了西魏大营门前。四宝将上师徒手下的兵将干瞧着，可就听不见上师徒说话了。上师徒面冲西魏营的营门口，
1: 哎，对面西魏大营的兵将，你们听着，我是虎牢关总兵上师徒，把秦叔宝给我叫出来，我有话问他，他要不出来，他就是匹夫之辈。
0: 营门小校进中军保障禀报秦琼。好啊，秦琼站起身形，迈步出中军保障，出辕门，走到营门前，冲着上师徒双手一抱拳。上将军，
1: 一时对不起你，我这给您行礼了。
0: 上师徒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连色都白了，用手一指秦琼。秦叔宝，你嘴上说的一口仁义道德啊，可是你干的是小人之事，你不够个英雄。请问上将军，我秦琼怎么不够英雄？怎么又是个小人？讲在当面吧。秦琼啊，谁不知道我是四宝将啊？这呼雷豹还有溪水提鲁宝枪是稀世之宝，你要是凭着你武艺高强把我上师徒战败了，夺走我的宝马宝枪，我上师徒没得说。有道是钱压奴婢，义压当行。好啊，你用好话哄我，暗中使计策盗走我的狐狸豹，你这行为还撑得起赛专诸司孟尝吗？你是一个无耻的匹夫。二爷秦琼是爽声大笑。上将军，你还是听我说说为什么要盗你的马，为什么要盗你的枪吧。我要说清缘故之后，你就得举出双手来赞成我秦琼是英雄。
1: 哼，你且讲来。
0: 上将军，我就问你一句话，昨天在两军疆场，你把我国先锋官程咬金捉去，你是杀了还是借往扬州？你可要说实话呀。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我秦琼并不是为了要你这匹宝马狐狸豹，那你所为何来？告诉你，就是为救我们贾家楼结拜的程四弟。如果你把我程四弟杀了或者借往扬州了，嘿嘿，上师徒啊，我当时传令宰了你这匹狐狸豹，在营前摆上大锅，烧开了水，我们大家伙涮马肉吃，涮你的狐狸豹的肉就酒喝。上师徒啊，如果程咬金还在，咱们可以走马换将，你把程咬金连同他的马匹斧子都摆在这儿，我马上还你马，还你枪，咱们当面兑换。没想到秦琼一说这话，上师徒真把两只手伸出来，双挑大指。哎呀，贾家楼这帮结义

你的兄弟真是轻财仗义呀。想到这儿，尚师徒说话了：“秦将军，这位程咬金未回山东伺候他老娘养病，连皇上都让给李密了。你想一想，这样的大孝子，我尚师徒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杀了程咬金这样的孝子，谁能在堂前孝敬他的高堂老母？嘿嘿，二爷秦琼一听，这徐茂公还真说对了呀。程咬金他妈在瓦岗山上享福呢，什么时候在山东有病了？秦琼想乐又不敢乐，脸还绷得挺紧啊。久闻上将军是个大孝子，不怕你过意呀、啊。要是提起孝道来，哎呀，你比我们的程四弟呀、啊、是差之千里。是啊，秦将军，我甘心佩服程将军。那么上将军，这走马换将怎么样啊？秦琼提出来走马换将，上师徒答应不答应，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 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

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气，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县举行医疗器械产业园校企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
1: 我县开展军旗耀盛世，雨水续新章文化拥军活动。
0: 皇家陆院水上乐园凭借丰富多样的水上项目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成为广大游客盛夏消暑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近日，我县举行医疗器械产业园产学研项目签约暨授牌仪式。聊城大学药学与食品工程学院与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园内三家优质企业成功签订三项医用生物材料技术开发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县医疗器械产业校地校企协同创新合作迈上新台阶。
2: 当天，聊城大学药学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张扬与吉林省巴菲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0001吉林有限公司、吉林省中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完成项目签约，并为三家企业分别颁发了企校联合研发中心牌匾，标志着三项医用生物材料技术开发项目正式落地。本次校企合作是高校科研资源与地方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双方聚焦重组修复蛋白、创面活性配方、医用多孔基质材料三大核心方向开展定向联合研发，由校方负责项目全流程实验攻关，为企业交付体系完整的优质技术成果，推动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创新化发展。副县长江英坤指出，医疗器械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当前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此次与聊城大学开展校企合作，精准对接我县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需求，有效打通了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生产资源的通道，希望双方以项目合作为起点，深化长期深层次产学研融合，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全力推动我县医疗产业集群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张扬表示，本次签约产学研项目，学院团队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全力推进项目研发攻关，同时将持续深化校地校企协同合作，常态化搭建创新研发平台，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落地生根、转化见效，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签约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园区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与标准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品研发及市场布局情况，为下步合作开展深入交流与探讨。县开发区主任、党工委书记王良喜参加活动。
0: 7月31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文旅局联合县艺术团、县校外教育实践活动中心等单位，深入驻军某部队，举办军旗耀盛世、雨水续新章联欢晚会，军民携手共庆建军佳节。活动现场，军民欢聚一堂，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激昂的歌曲、优美的舞蹈、悠扬的器乐相继登台亮相。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舞台上既有部队官兵结合军旅生活自编自演的原创节目，也有地方文艺团体精心打磨倾情编排的拥军佳作，饱含群众对子弟兵的真挚情谊，男儿当自强、十里送红军、车轮滚滚汽车兵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层层递进，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一幕幕真挚动人的演绎直击人心，台下官兵掌声连连，喝彩不断，融融暖意萦绕整座军营，生动诠释了军地同心、双向奔赴、守望相助的深厚军民与水情。
3: 这次同台演出双向互动，让我们拉近距离，贴近军营，在交流欢聚中增进了军民感情，希望通过我们的文艺表演为官兵们送上节日祝福，传递群众的拥军真情。
0: 本次联欢晚会以文化为桥，以艺术为媒，搭建起军地交流互通的良好平台，有效拉近了军政军民距离，厚植了军民鱼水情谊，为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
1: 随着盛夏气温持续攀升，亲水纳凉成为广大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 近日，皇家陆苑水上乐园开门迎客，丰富多样的水上项目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吸引着众多市民前去打卡，为我县暑期文旅市场注入蓬勃活力。
2: 走进皇家陆苑水上乐园，波光粼粼的水池与色彩缤纷的游乐设施相映成趣，嬉戏玩闹的游客穿梭其间，共同构建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清凉图景。在这里，快乐有着千百种模样，造浪池里层层叠叠的人造海浪此起彼伏，孩子们在家人的陪伴下尽情体验乘风破浪的畅快。深渊滑梯是乐园打造的重点项目，失重感与急速的水流裹挟全身，惊险刺激，尖叫声伴随着水花此起彼伏，将夏日狂欢氛围拉满。最受欢迎的当属主题水寨，巨大的翻斗桶倾泻下漫天烟雨，孩子们在水帘间穿梭嬉戏，清脆的笑声与水花碰撞，驱散了盛夏的燥热。无论是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0: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来袭，烈日炙烤大地，一线作业环境热浪滚滚。为全力守护环卫工人身体健康，筑牢高温作业安全防线，用心用情传递城市温情，县政府统筹安排县城管局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坚守大街小巷的城市美容师送上防暑物资与关怀，以暖心举措问奋战在酷暑一线的环卫工人消暑降温。
1: 虽然连日高温酷暑难耐，但在我县城区的大街小巷，环卫工人依旧不惧热浪，坚守一线，顶着烈日开展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等保洁作业，以满身汗水守护着城市的干净整洁。为抓实抓起高温天气防暑降温保障工作，县政府专项安排慰问经费，进口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由县城管局环卫中心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工作人员提前采购西瓜、雪糕等消暑物资，分点位逐一发放到一线环卫工人手中。一份份清凉物资，既缓解了大家连日作业的燥热与疲惫，也让环卫工人们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暖心关怀。除发放西瓜、雪糕等消暑物资外，我县依托社区便民服务站点，沿街爱心商户设置多处爱心纳凉点，全天候免费提供绿豆汤，方便环卫工人中途歇脚休整、补水消暑。本次夏日送清凉系列举措，既切实改善了环卫工人高温作业环境，减轻一线作业压力，也充分体现了我县对基层一线劳动者的重视与关怀，进一步营造出全社会关爱环卫工人、崇尚辛勤劳动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县政府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高温慰问保障行动，持续完善一线劳动者关爱配套举措，全方位守护环卫工人身体健康，以一片片暖心实事夯实城市文明根基，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2: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吉路街道中后村四组卢家采摘园的李子已经成熟，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满园，吸引不少市民前往观光采摘，田园间一派热闹丰收的喜人景象。
3: 走进卢家采摘园，满目苍翠的果树郁郁葱葱，枝叶掩映间李子硕果累累，饱满丰盈，枝叶之间果皮透着清新光泽，酸甜诱人的果香扑面而来，游客穿梭在果林之中，沉浸式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尽享夏日田园的鲜甜滋味，欢声笑语洒满果园。卢家采摘园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园内精心栽种10余种优质李子品种，品类丰富，错峰成熟，采摘周期长。目前，枣黄李子、吉盛李子等优质品种已率先成熟上市，口感酸甜爽脆，风味独特。后续各类李子将陆续进入成熟期，采摘期可持续至10月初，横跨夏秋两季，为市民提供长久的田园采摘体验。采摘园丰产期年产量可达2万余斤，果品主要供应本地市场，年均营收超3万元。小小的李子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满足了群众舌尖上的美味需求，更盘活了乡村特色种植资源，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0: 危难时刻显担当，同心聚力护群众。为感谢辖区商户主动奉献，鼎力支持社区在前段强降雨期间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近日吉路街道东兴社区开展送锦旗表谢意活动，向无偿提供房屋作为群众临时安置点的爱心商户送上锦旗，致以诚挚感谢。
3: 在险情防范转移群众工作开展期间，面对群众临时安置场地紧张的实际情况，辖区商户主动担当，不计得失，积极向社区伸出援手，无偿将自有房屋提供出来作为群众临时安置点，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就近的临时落脚场所，有效缓解了社区安置压力。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各爱心商户，将印有感谢话语的锦旗送到商户负责人手中，对商户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
4: 强降雨期间，辖区很多爱心商

0: 户主动伸出援手，为社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给商户送锦旗，就是想表达我们的感谢，也希望这种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精神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1: 商户负责人表示，社区是共同的家园，支持社区工作是分内之事，能够为辖区群众尽一份力十分荣幸。下一步，东兴社区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进一步凝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打柴的樵夫高彦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最后拿出个绝招来，把手一张，闹了半天攥着赞鹰。赞鹰是哪儿来的？叫韩金虎头盔上的。

0: 他觉着面前一晃，闹了半天，这高艳平把他赞缨给他摘下来了。韩金虎一见是大惊失色，汗珠子淌下来。真高人也！韩金虎可没服过人啊，这回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1: 心说这么个打柴的，他怎么那么大能呢？
0: 不是化妆改扮，其实啊，他没猜对。这个高艳平就是个打柴的，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要说起高艳平，家里的非常穷苦，就是母子二人度日。但要提起他的先人，那可是有名的。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后人，那高四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但这是传说，到了高艳平这一辈上，家里就穷，父亲早不在了，就靠着打柴度日。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高艳平苦爱武术，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他就练。有时候耍猴的、卖大力丸的、练武术的，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看完回家就练。在几年以前，有那么一天，高艳平打完柴火了，往树根底下一放，他在这练习拳脚，蹦得的满身都是汗。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这人就看着他，看完了，这人扑哧一笑，高艳平有点挂不住了，收招定势。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就见他个头不太高，挺大的脑袋，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两只胳膊一搭了下来，能过磕膝盖，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眼睛是滴溜圆，锃明刷亮，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高艳平看了看，不知他是干什么，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老先生，你笑什么？老头说，我看你练得有意思，故此我一笑。有意思？您看我哪招练得不对，发招定势，如果有不到之处，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老头一笑说，指点我可不敢当，不过我瞅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也无非是强壮身体，延年益寿，拿到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这都是花架式。高艳平正年轻啊，那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听老头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老人家，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拿到战场不好使，那您给我练两招，我看一看行吗？这老者这么一看，明白了，面前这小伙是不服啊，心说也难怪，年轻人嘛，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玩意儿有棱有角，他不服人啊。呆的是呆的，闲的是闲的，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把拐棍放下，长大的衣服款料，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人家这一练，把高艳平啊练傻了。哟，
1: 心说这谁呢？
0: 这是个人吗？怎么身子这么快？开始练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什么野马分鬃，什么罗汉醉卧，什么力劈华山，怎么叫孤树攀根，八仙祝寿，他都能叫出名来。结果老头越练越快，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把他练糊涂了。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但是老者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那一站，高艳平扑通就跪下。老人家，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高人，死罪死罪。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我要拜您为师。他耍开赖了，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好吧，你叫什么名？我叫高艳平。你们家是干什么？打柴的。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
1: 哦，
0: 久闻大名啊！闹了半天，你是老高家的后人。住的离这儿多远呢？
1: 不远，
0: 就在前面山环里。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他拿起裁判挑来，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拿着拐棍跟他道驾。没想到高艳平的母亲，别看出身贫寒，知书懂礼，对老者是毕恭毕敬。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最后终于点头答应交给高艳平的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共交给高艳平5年，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

0: 本领的。
1: 常被飘人走，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一，不准采花盗柳；第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三，不准助纣为虐去干坏事。别看为师我走了，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远在千里之外，我取你项上的首级。这叫严师出高徒啊。常被飘然走走了以后，高彦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可巧朱元璋发出皇榜，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韩金虎高兴了，马上命人领着高彦平沐浴更衣，把自己那箱子打开，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什么，那见皇上。当洗完澡换完衣服，高彦平再出来，当时就俩样，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穿着一身开花袍，满脸滋泥，那什么模样？这阵露出本相，韩金虎的一手，哎呦，我这小伙长得真帅，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面如美玉，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看出来是个大将的坯子。韩金虎一想，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彦平紧紧地抓住，利用他对付长帽田再料。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我还怕他吗？省着长帽动不动就欺负我。想的这他更加高兴了，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朱元璋一看就乐了，心说这驸马不含糊，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当时也让高彦平练练武艺，练什么都行，高彦平练练马术，射射箭。朱元璋大喜，高彦平啊，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甚至把它降住，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朕绝不亏待于你。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采三殿，文武百官到齐，连长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常胜、常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没想到韩金虎弄出个高彦平来。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
2: 我说那小白脸那谁？
1: 田再彪一晃脑袋，不清楚。
2: 我说你们谁知道？
1: 朱穆英说话，我听说了，这位啊自己报的名，接了皇榜，还练了武。听艾英说有两下子，
2: 是吗？帽子也得开开眼。
1: 这帮小哥们记到心里，注意看着。就见朱元璋升殿不久，把瓦斯国的使臣黑铁虎叫出来了。黑铁虎施礼以毕，往旁边垂手一站。朱元璋就说：“贵使者，咱们定的日期今儿个到了，我这块找出一个打柴的樵夫，就能认识你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黑铁虎一听这事怪，打柴的都认得。你这牛吹的也太大点，当时脸上就带着不高兴的样子。陛下，咱可不能大言欺人呐！哎，咱们当面试验。来呀，把铁笼子推上来。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十分刺耳。就见几十名番兵推进一个大笼子来。往院正中一放，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

0: 之料，把这笼子撞的啪啪啪，黑铁虎看看，陛下，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您就把这位请上来，我要开个眼。
1: 好吧，料等片刻，来，传朕的口旨，选高延平上殿。
0: 选高延平上殿了。
1: 高延平迈虎步来到殿上，跪倒在地施礼，草民参见陛下万万岁。高延平免礼平身。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
0: 是，
1: 现在野兽拉来了，你到下面看看，然后报上名来。
0: 遵旨。
1: 高延平下了殿，来到院子正中，围铁笼子转了几圈，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陛下，草民看完了，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回陛下的话，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这是一宗马，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
0: 哦，
1: 好名。你怎知道？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当初学艺之时，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在图的第三张就是这种马，因为它长得样子特殊，性情古怪，所以有赖麒麟之称。因为头上有独角，故此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朱元璋问黑铁虎，他说的对不对？
0: 问哪位？
1: 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
0: 心说行啊，
1: 朱元璋真有办法，手底下真有高人，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这可不行，陛下，方才您骗我可不对，朕怎样骗你？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这个我不相信。贵使者，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确实是如此啊。还有天大的能耐，当初我没有发现。陛下，咱这么行不行？他既然认识叫一字末角赖麒麟，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他要能把他降住，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宫。朱元璋点头，问高延平：“你敢不敢？”草民愿意试一试。
0: 好，
1: 这高延平真不含糊，甩掉长大的衣服，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摁帽子，提提靴子，高昂袖面，来到笼子前进。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嘎嘣，滋，呱嗒嗒嗒嗒，把铁门拉开。高延平迈步进了笼子，他又把铁门给锁上了。怕那野兽出来。咱们单说高延平迈步这一进来，这赖麒麟可不干，一瞅有人贴近他，闷楼一声叫，把脑袋往下一低，利用这只独角奔高延平的身子就撞来了。那要撞上还好得了，就见高延平双脚点地，身形往空中一纵，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没撞着。高延平刚落到他身后，他扬起后蹄子，砰就一撅子。燕平又一闪身，又没登高。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他有他本身的能耐，连撂蹶子再晃脑袋，要没有特殊的本领，你是躲不开他。尤其地方也狭窄，就见高延平左躲右闪，上蹿下跳，身子跟闪电一般。朱元璋扶着龙书案，扒着脖子看着，不住的叫好啊，好，高，高的很。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陛下，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将来可是咱个帮手，那是自然。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正在这时候，就听你底下一阵喧哗，哇，
0: 开了不得，
1: 把朱元璋吓了一

瞪眼看时，就见高艳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一只手抓住毒脚，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对准赖麒麟的两肋、后胯和两腮，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打一拳，他闷喽叫一声；打一拳，他叫一声。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高艳平往跟前一凑合，他浑身都哆嗦。艳平一看差不多了，这才让把铁门打开，二次来见皇上。朱元璋大喜，问黑铁虎：“贵使者还有什么话说？”黑铁虎是满面是汗，高，太高了。我们是彻底的服了，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说完了，一溜烟他走了，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朱元璋当时传旨，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艳平，如果你能驯服好了，就给你作为脚力。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艳平镇国大将军之职，这可是破格利用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当着镇国大将军。但是人有能耐，又敢对机会，你不服气也不行。高艳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苦

功臣都住在这街上，也有人管这趟街叫回王大街。把这街口的头一家就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门前有上马碑下马碑，那都是朱元璋封的文武百官到此的止步，不经过府里的允许不准你任意通过，那门口多威风啊。高彦平呢也有个耳闻，赶紧把马带住了，站住，五百盗队也站住了。他回头跟驸马韩金虎商议，说这是二王天岁胡大海的府，那我哪好随便通过呢，最好到府中拜望拜望，这是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咱们再过去。韩金虎这小子坏就坏在这儿了，这把眼睛一眨嘛，燕平啊，你理他干个屁，他算个什么，拜他什么，你现在是奉旨跨关，你就代表皇上，胡大海要明白事儿，就应当带人出来接你，他不是接的你这个镇国将军，接的是皇上，他要不出来就犯了欺君之罪，咱们还理他干什么，过去别理他。那好啊，这有上马碑下马碑，那上不有字儿吗，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不能随便通过，还他说话好使吗，咱奉旨过过过别理他。高彦平新来乍到，也不知道里的这些套头，一听韩金虎说的也在理，这才吩咐一声继续前进，咵咵咵咵咵，又鸣锣又掌号，威风凛凛在府门前通过。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就见府门大开，

里面嗷嗷一嗓子窜出去人来，见人就打，哇，道队就乱了。高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二次把马带住，掌针一看，出来这人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位腰里围着个虎皮，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手里拎着把鞭子，把这道队打的是鼻青脸肿，四散奔逃。可问韩金虎，这是谁？韩金虎认识，哎呦，这小子叫野人熊胡强，是胡大海捡的这么儿子，这个野家伙，艳平啊，别给他留情，教训教训他。高艳平一想，我跟老胡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打我的人干什么？你这不往我脸上拽泥吗？又一想，把事儿跟他讲清楚，所以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就来到野人熊胡强的面前，吁，带住坐骑，从马上跳下来。高艳平一拱手，对面这位将军，您就是野人熊胡强胡将军吗？正是。那要说胡强，这什么原因呢？没事蹦出来打人干什么？闹了半天的，憋着一肚子气。现在胡大海这府里头能坐着30多个客人，要来别人还好点，长茂、丁世英、朱木英、田再娇、于镐这帮人都在这儿。因为看高艳平降野兽，胡大海没参加这件事儿。过去以后，长茂众人向胡大海诉说此事，一边说着一边生气，说不知道朱元璋在哪鼓的出这么个姓高的呢，就因为降这么个野兽，一句话就封为镇国将军。我们这些年抛头颅洒热血，立下那么多血汗战功，还没有他的名声高。看来朱元璋是别有用心的，故意往下踩我们。老胡听完也十分生气，可正在议论，高艳平夸官跑到这门前来。胡德海心说，高艳平，你要是明白事儿的，到我的府里坐一会儿，拜望拜望我，哎，咱们一笔勾销就算完了，不然的话我可不能随意放过你去。结果人家高艳平大摇大摆从府门外通过，没理他这根胡子，因此二王火往上撞，这才叫胡强出去打高艳平。这胡强本来是个浑人，一听说打架呀，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来在外边乒乒乒啪啪把军兵打得四散奔逃。高艳平不解其意呀，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赶紧报上名来。哼，我叫胡强，胡大海是我爹。下来吧，小子，少装大瓣蒜。说罢，抡拳就打。高艳平是忍无可忍，赶紧甩掉衣服，跳下战马，要大战野人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冰肌多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已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和赵壁在陶师公陶大侠的陪伴下找到小西天，见到了贾氏夫人。贾氏夫人是以礼相待呀。大家所不明白的，段文成段老先生被人家捆着，像押解犯人一样推到大家的面前，这究竟为什么呢？黄天霸赵壁不明白，这一问，贾氏老夫人未曾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希望黄天霸赵壁众人给公断一下谁是谁非，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咱们说的这个书啊叫清官册，清官册里边不光是施世伦一个人，有许多的清官，涉及到许多英雄人物，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呐，这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这个贾氏夫人来说，家里头有一本血泪史啊。因为呢他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咱们简简单单的做个介绍。原来贾氏夫人他的先人就是萧姓大王贾宾九，他是贾宾九远方的一个侄女，没出五叔，至亲骨肉。那么贾宾九呢到了晚年收个徒弟，就是段文成。他发现段文成这小伙子年轻有灵气，肯干，武艺啊不怎么精，但是脑袋好使，所以贾宾九就把毕生所学传授给段文成。那贾宾九叫萧姓大王，对于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自行人自行车这套东西相当有研究，就把这个全数的交给了段文成。哎，段文成喜欢呢，投其所好，沾点就犯，一学就会，举一反三，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过贾宾九。贾宾九非常高兴，时间长了一看，这个孩子不但有灵气，而且人品也不错，这才把自己的侄女，就是这位贾氏夫人叫贾四花，许配给了段文成。小夫妻过得门内吃喝不愁，相敬如宾，哎，夫唱妇随，小日子过得挺红火。没过二年，先后生下俩大胖小子，一个就是段国祥，一个就是段国瑞。本来这个生活都不错，后来头一个不幸的事情，老侠客贾宾九于世长辞，老头死了，全家举哀。这个丧事刚办完，时逢国家大乱，正是三藩政变。咱不止一次说过，吴三桂在云南起兵造反，声势浩大，大兵是逼近越州。老贾家就是段文成他们就住到段州水珠乡，正是兵灾战祸的地方，把全家人给打散了。这段文成啊还被吴三桂的部下给抓了俘虏，他虽然不是什么当官的，就当作民夫给抓走了，一直裹挟到衡州一带，九死一生。后来呢吴三桂的部属发现他是个人才，识文断字，后来问他你会什么手艺，段文成说我别的不会啊，会个图了，打点木工活了，对这套玩意儿我还有点研究。那行，这是人才。当时呢吴三桂有称帝的野心，想要一统江山，
他做皇帝，所以根据他的计划，指令手下的人在衡阳一带修建王宫。其实王宫就是皇宫，将来一改名就妥了。那么这么大的工程需要能工巧匠，哎，段文成正好中选，哎，吃的也不错，待遇也优厚，后来还当了个小头头。吴三桂的部署给他补个名字，虽然不是官人，到处领官俸，是半拉官人。段文成暗自叫苦，想跑跑不了，想蹦蹦不了啊，又不知道夫人孩子现在落到什么地步，忧心如焚啊。后来吴三桂失败了，吴三桂也死了，祈祷兵塞，段文成算解放了，说回他家乡吧。到越州一看，把他吓了一跳，朝廷有布告，范蜀跟着吴三桂造反的人都抄家灭门了。他害了怕了，他自己心里清楚，我是被吴三桂的部署抓的俘虏，我在那给他修王宫，我是迫不得已。但是他又一想，朝廷不辨真伪，胡了八粗把我给逮住，我还有这条命吗？到了家隐姓埋名，找媳妇找不着，找孩子找不着，最后一看怎么办呢，不敢在家乡待着了，就流落他乡，四海为家吧，在这住三四天，在那住两三个月，弄得是一贫如洗呀，成了花儿乞丐了。后来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下策，干脆把头发一挽，出家当道士吧。那个战乱的年月，出家人还比较吃香，因为这个人呢心里都迷信，对这些出家人都怜悯，别人吃不上，他可能讨着一口饭吃，他就做了个假老道。就这么的跟家里是音信隔绝呀。后来自己创办四方观，就在这当了半拉道人，靠着人家施舍，什么抓药看病维持生活。多少年过去了，他认为这媳妇孩子早死了，死在战乱之中，多方托朋友打听，打听不出信息来，所以他这个心就死了，认为确实他们这娘几个算完了，这是一种误会。其实贾氏夫人带着俩孩子遭的那个罪死不必说了，战乱的年代也是东奔西走，凭着夫人过去多少有点积蓄，另外这夫人能吃苦，拉扯着孩子眼泪洗脸，怎么的也得把孩子拉扯成人。后来东转西转，就落到小西天安家落户了。这些年呢真就混得不错，孩子大了，弄着几亩地儿，从小就大，这生活过得还算可以，两孩子长大成人，那夫人能不惦记丈夫吗？也是多方的打听啊。有人跟他讲，说跟了吴三桂啊，哟，夫人大吃一惊啊，怎么跟了吴三桂了？那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啊。后来听说当了官了，再后就不知道信儿了。夫人也以为这丈夫早死多时了，那还能得好吗？天天哭啊，年深日久也就死了心了，把希望寄托到国祥国瑞俩儿子身上。现在俩儿子也结了婚了，也成立了家庭了，生活

现在石大人遇上难题了，皇宫丢失了国宝万宝珍珠山，康熙皇帝命令失的人黄天霸等人择日破案，这不是难题吗？后来又听说国宝落到玉泉山凤凰岭，哥俩一听，又听说过呀，那可是个大贼窑啊，在南省是最有名气的，官军都不敢动他。那么这个失的人黄天霸等人能破得了玉泉山凤凰岭吗？他们也替着担心。后来听说怎么的，那国宝落的一个地方叫三环套月亭，是个小小埋伏，说这地方不好破。又听说嘛，他们要请一位高人，哎，跟我们这个姓一样，姓段，叫段文成。呀，段文成，我娘没短的跟我们说，我爹就叫段文成啊，难道他还活着？能有这事吗？两个人急忙赶回家里，小西天跟娘诉说了经过。夫人那心本来都死了，听儿子回来这一说，哎呦，夫人又燃起来希望了。难道真是他这个负心人呢？你真活着的话，为什么不找我们娘们儿？难道说把我们忘却了不成？你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没有我叔叔，你哪有今天呢？这夫人是越想越有气呀，想到自己受的那些罪，遭的那些苦难，就越发恨这段文成。因此告诉了儿子，你们再回去摸摸底细，究竟是不是段文成还活着。要是他想法要活的，把他弄到小西天，娘我要看一看，我见见这个负心之人。如果同名同姓，那是一场误会，要真是他，我得问问为什么不找咱们娘们。哥俩一听，好吧，就这样又返回到苏州府。于是才发生哥俩夜探苏州府衙，想看看是不是段文成，是不是自己的爹。可巧玉泉山凤凰岭派了俩刺客，是俩小贼，一个叫韩小宝，一个叫韩二宝。派俩贼干嘛呀？探听探听失的人黄天霸等人这些日子正干什么，如果得便的话就行刺。他们来了之后，发现左右无人发现，哎，就用熏香蒙寒药把屋里的人全都给熏倒了。咱们说了，屋里都有谁呀？段文成在屋呢，已经三天了，把图纸刚画好，正要进行交代。陪着他的有孙玉堂，有孙凤山，有小一朵没钱亮，有千里独行张景龙等人，结果全被迷倒。韩小宝两个人刚要下手的功夫，正遇上段国祥、段国瑞，哥俩一看来吧，一个宰一个，这才把俩刺客给杀了，一个死在窗台，一个死在房上。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他们进屋之后，别的也不管了，就把段文成包吧包吧、裹吧裹吧往身后一背，背回小西天。临走之时写了个自检，就说心中太不平，接走段文成，速来小西天，一切自分明，写了那么几句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段文成劫持到小西天之后，贾氏夫人一看，一眼就认出来，别看阔别多年，你说同床共枕多年，又有了后代，能说认不出来吗？老归老，变五官变模样认出来。哎呦，老夫人这个哭啊，这个闹啊，像审贼一样叙述以往。段文成也泣不成声啊，夫人啊，并非我忘恩负义啊，我受的那罪比你们还在世上了，你知道我怎么找你们，简直是

因为黄天霸是刚烈的脾气，撂地摔三节，要讲的这些缠缠绵绵的事儿，远不如赵壁。赵壁听完了咯咯一笑，我说老夫人呐，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们在座的众人一听啊，哎，的确是一场误会。老先生段文成人品高尚，能说把糟糠之妻忘记了不成吗？绝无此理呀！听他所说，字字血，声声泪呀，说的完全是真情。老夫人，你就相信了吧？你们是至亲骨肉，破镜重圆，这应当值得祝贺呀！你们干什么兴师问罪，还把他捆起来了？能否看在我们的薄面，把他就放了就得了？大家说是啊是啊，老夫人息怒，老夫人息怒，这事儿的确是误会。听人劝吃饱饭，这贾氏老夫人能说杀丈夫吗？不可能的事儿，这是有气。让人把绳解开了，郭襄郭瑞也哭，黄天霸这才说话：“老夫人啊，是这样。”段老先生对官府至关重要啊，我们全靠着他破三环套月亭，在这个节骨眼上，无论如何你们全家人别发生争吵。赵大哥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我兄弟说的一点不假。我说夫人呐，这样吧，我呢代表十的人，代表我老兄弟，我答应你们这么几件事儿，大家看看怎么样。大家说，你说你说。赵壁说，这样呗，误会消除了，你们破镜重圆。我老夫人您可别生气啊，我是您的晚辈。我说段老先生您呐，干脆也别装这假老道了，您还还俗得了，一家人团聚，儿子都这么大了，你是老太爷了是不是呢？这事儿过去之后，你们破镜重圆，如果你们老夫妻愿意的话，再重新举行一次婚礼，请我们师的人出面当大宾宝，我们大家祝贺，咱们好好热闹热闹。你说这有多好？这是一。另外我说段老先生，您不必有顾虑，您顾虑的是当初跟了吴三桂，您是被逼无奈呀，跟吴三桂跑的人多了，你又没杀人，你又没放火，你怕什么呢？是不是？官府还是讲理的，你害怕，我们也不敢说别的。这个事儿得请施大人出面，施大人手一动很，笔尖一逛的，过去的事是一笔勾销，你现在就是合法的人了，你就完了，你就堂堂正正的做人。过去的事情再没有人再纠问了，你在家里一待，何乐而不为啊？再者一说，你这俩儿子我一瞅，多好，多水灵，还立了大功了。我们请示大人之后，愿意跟我们干，到苏州府补个名字，当官差，咱们在一起共事，这叫一举三得。你们老夫妻合计合计怎么样？不是老兄弟，你说呢？黄天霸点头，好，赵大哥这个主意说到我心里去了，大家都同意，都赞成。老夫人的气儿也就消了。段文成是无可无不可，好好好，为了报答各位，破三环套月亭，我是义不容辞。陶世公也乐了，看来我

0: 把你们各位领来就算对了。众人是皆大欢喜。那么现在的事是刻不容缓，段文成得跟着上苏州府破三环陶月亭，还有几天时间就到了。跟老夫人商量之后，老夫人通情达理，好好好，我全力支持。家庭的事以后再说，先以国家的利益为重。郭襄郭瑞一听，跟母亲请示：娘啊，我爹去了人单世故，我们哥俩打算跟着一块儿去。赵碧说：太好了，欢迎欢迎，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老夫人您说呢？老太太哭着又乐，乐着又哭，心说亲情亲情啊，血缘的关系，别看阔别那么些年了，一见面还是父子，哥俩放心不下爹爹，提出了跟着去，这也是好事。老夫人点头。陶石公一看啊，我说黄都头、赵副都头，我也有个要求，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兵猛熊在家是浑浊闷愣，就是一个劲儿的作呀，我跟他操的心操都透了，如果你们不嫌他傻，是不是也把他带到衙门去，干不了精细的活，干点苦力，他一人顶八个，你们看怎么样？黄天霸乐了，行啊，我高兴，我愿意带着，但是得有个人负责呀。赵碧乐了，嘿嘿嘿，我就爱收傻子，这事儿我收庄包圆了。书说简短，大家吃罢了饭，告别老夫人，带着段国祥、段国瑞、段文成等人起身，先赶奔陶石公家里。陶石公也是盛情款待，头一件事把傻小子丁猛熊叫过来了。猛熊啊，在家待的怎么样？遇上个好朋友，玩的可开心了。光开心不行啊，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哎，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以事业为重。你说啥了？我也没听懂。给你找个活干，那分啥活？分啥活啊？叫你跟着各位英雄赶奔苏州府为朝廷效力，你愿意吗？
1: 那我跟这灶王爷怎么办？
0: 陶石公一听，哪出来个灶王爷呀？大伙一说，哎，这傻小子，我们带来这位杜克雄，绰号叫灶王爷。哦，是原来出。当然，你跟他在一起，
1: 那行，跟他在一起，我乐意去，我乐意去。
0: 小子，光乐意去不行。得有点约束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位新老师，你必须听新老师的，要不听，他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

0: 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4: 不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9: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你把梦想开成花，害怕泪水浸湿了白发，轻轻吻你心里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

0: 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7，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3: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7: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9: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0: 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3: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8: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9: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8: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0: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

0: 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
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6: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

0: 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2: 我が国は
1: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

0: 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

0: 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二是预拨2.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1: 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39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2。 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 4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5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6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3: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敞。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 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像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

0: 滩涂里长的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是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主持人，
0: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左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

0: 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1: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六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0: 照料最费神的是两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2: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0: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3: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场域。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4: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9: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

0: 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撤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批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

0: 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1: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3: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益。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4: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5: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6: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

0: 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1: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0: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1: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0: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2: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0: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2: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0: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2: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0: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3: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4: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5: 这里 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5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8: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14: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14: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

0: 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1: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3: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2: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4: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0: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0: 斯日均产量仅约两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三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2: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1: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胜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3: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切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的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 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5: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它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它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按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直接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3: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5: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的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他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3: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哈，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5: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

0: 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它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的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等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1: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啊，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监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组织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 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

0: 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1: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西魏的兵将打到了虎牢关，程咬金被四宝将尚师徒生擒活捉了。徐宝公呢，他特别坏，鬼点子特别多，来呀，雷动德胜鼓，西魏兵将雷动德胜鼓了，这一下把虎牢关兵将给勒糊涂了。既然对方勒德胜鼓，那咱鸣锣吧。嘡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就证明主将您得归阵了。本来四宝将尚师徒打了胜仗了，没想到阵中鸣锣，那没办法，回去吧。尚师徒拨转马头回到阵中，谁传的令啊？你们为什么打锣呀？总兵大人，对面勒德胜鼓，我们就打锣了。把尚师徒气坏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们在义明军到底谁胜谁负？不单胜。

0: 师徒不明白呀，二爷秦琼也不明白呀。秦琼右手一指，就问徐宝公：“三弟呀，四弟被生擒活捉了，你怎么还勒动德胜骨啊？”二哥呀，您别看咱们程先锋被生擒活捉了，咱们呢还真的得胜了。什么？四弟被捉，性命都不保，怎么能叫得胜了呢？嘿，二哥呀，咱们哥们弟兄谁什么脾气您不知道吗？您别瞧程咬金被上师徒捉走了，他一进虎牢关，嘿嘿，非把里边货弄乱了不可，没准咱们就把虎牢关借机会能拿下来呀。所以说程咬金被擒，我呀就得让兵丁勒动德胜骨。唉，秦琼有什么办法呢？程咬金被捉了，来呀，鸣金收兵。嘡啷啷啷，西魏大兵锣声一响，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收兵回营了。四宝将上师徒也指挥人马撤回到虎牢关内，把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兵将各归训地。上师徒回到了总兵衙门，摘盔卸甲，脱战袍，换上便服，坐在书房喝茶。上师徒歇了一会儿，来呀，升堂，我要亲自审问程咬金。鼓声响了，四宝将上师徒升坐大堂。虎牢关的偏将、牙将、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司臣官、元臣官都齐聚大堂，拜见总镇大人，然后分列左右。上师徒坐在帅案之后，来啊，把匪首程咬金押上堂来。
1: 总兵大人有令，押匪首程咬金。
0: 时间不大，四个当兵的推推搡搡把程咬金押上大堂。程咬金迈步往前走，我说众位，不就是让我见上师徒吗？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啊！别推这家程大爷，让程大爷自个儿走。上师徒手下的人一看，程咬金还真横啊！程咬金迈步走到大堂之中，两旁边站堂军高声喊嚷：“跪下，跪下！”程咬金一乐，看了看四宝将上师徒，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哎，上将军在上，哎，我程咬金给您跪倒在地磕头了。嘿，上师徒手下的兵将都纳闷啊，这个匪首怎么一点都不横啊，刚才还挺横的，这么会儿腿软跪下了。其实他们谁能了解程大爷呀，程咬金跪下不横了，那程咬金是该软就软，该硬就硬，你让我硬，嘿，我也许就软，为什么需要什么我就怎么办。所以说程大爷这一辈子都吃不了亏。程咬金往这一跪，他心里琢磨，因为听二哥秦琼说了想收服上师徒，再说了我程咬金得想办法活，所以他跪这了，一边答话他一边得想主意。上师徒用手一指程咬金，自从你们到了瓦岗山啊，你呀探敌穴，妖言惑众，借此机会你当上了混世魔王，抗拒天师啊，你而且还聚集天下的降马劫杀圣上，你猖狂到了极点，朝廷要是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啊。嘿，没想到今天虎牢关前你被本总镇大人给生擒活捉了，本应当项城一刀把你杀了， 但是我上师徒有一事不明，我必须问清楚你，然后再杀。
1: 嘿，
0: 程咬金心说，上师徒位，只要你有事问我，让我说话，小子，我就把你往沟里头带。反正我程大爷能活一时就活一时，能活一天绝不活半天。
1: 哎，将军，既然我程咬金被火遭擒，您问什么我老老实实说什么。
0: 好，既然如此，我就问你，你当上了大魔国的皇上，而且抗拒天师，可以说你打了胜仗了，又当了都盟主，可你为什么这皇上不当了呢？陈咬金心说，好啊，他有的问，我就有的答了。哎呦，我说上将军的，提起这事儿话可就长了。哎，不要紧，你慢慢讲来。
2: 总兵大人，
1: 既然您让我慢慢讲，哎，我就从头说。上将军，您别瞧我程咬金卖私盐，别瞧我结黄杠，可是您要知道，我的父亲也是做官为宦之人。
0: 哦，
1: 你的父亲在何处为官？哎，张大人，我爹姓程。
0: 旁边的兵将心说，废话，你姓程，你爸爸能不姓程吗？
1: 哎，上将军，哎，我爹叫程有德，当初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
0: 哦，你的父亲是南陈战将，
1: 不错呀。哎，没想到我父亲死在老儿杨林水火囚笼棒下，
0: 城破家亡啊。
1: 我娘带着我逃难到了山东东阿县搬救镇小耙子村啊，上将军，那时候我才七岁呀。我们娘俩可苦死了，甭说我不爱念书，爱念书，我们家也没钱呢。我娘挨冻受饿，好容易把我拉扯到十七八岁，可是我们家四旮旯空啊。上将军呢，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要杀杨林给我爹报仇。所以我卖私盐卖耙子，后来结交尤俊达，小故事长野林，我接了老儿杨林的皇案，反了山东啊，我当了瓦岗山的混世魔王。话虽如此啊，上将军呐，我娘啊孤苦伶仃还在山东受罪呢。哎呀妈呀妈呀，
0: 程咬金说到这儿，他眼泪流下来了。你说他这眼泪是真的还是假的？要说呢，有真也有假。为什么呢？他还真想他妈。如果自己死了，老娘好容易享点福，将来谁能在堂前尽孝啊？你说他是假的，他妈真受罪呢吗？现在在瓦岗山享福呢。上师徒瞧着程咬金提起娘来，眼泪下来了，上师徒可就没说话呀，两只眼睛看着程咬金。就这一点功夫，程咬金就明白了。好，福寿王老千岁秋瑞说过，这上师徒是个孝子，哎，我就借这机会把他往沟里带了。
1: 嘿呦，我说上将军呐，您说我能不难受吗？啊，
0: 我妈呀，一个人在山东老家，我接她上瓦岗山，她不来呀。
1: 哎呦，我娘啊，拉扯我不容易，落了一身的病，现在呢，两条腿走不了道了，在炕上连地都下不了了，没人伺候，街坊邻居伺候我妈拉屎撒尿啊，也就仗着我妈这人缘好啊。最近我娘托人给我捎信儿来，按照我娘的口气写的这信呐、啊，写的这惨呐、啊。我娘说了，周啊周，哎，你在外边造反了，你妈养活你这么大，是白养活你了啊！你怎么就不知道管你生身之母？你不回来看看我呀？我拿这封信，我哭了，到了八宝金殿，我就跟瓦岗山诸位哥们儿弟兄。

0: 发誓祈愿绝不后悔，我就把皇上让给他了。所以您看，我们把冈山不是大魔国了，西魏了。李密是西魏王，我程咬金这混世魔王算吹了，我要回家伺候我娘亲。哦，原来如此啊。程咬金一听这口气有门啊，哎，不瞒将军您说吧，我本来骑着马刚要走，没想到瓦岗山哥们弟兄把我救住了，跟我说：“四哥爷，您别走，咱们南伐五关还得您帮忙啊！这一关一关的主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还得靠您这三斧子呢。您呢，帮着我们拿下五关，您再回家行不行啊？”我一想啊，就凭我这本事，我们瓦岗山众为弟兄一条心，这五关一天一关一天一关一下就得过来了。哎，没想到头一仗，尚大人就让您把我生擒活捉了。娘哈哈娘啊，不孝孩儿不幸被擒，皇上都让了。哎呀妈呀，娘哎，您看不见我半夜三更，您给我托个梦吧。妈呀，我活不了了，娘哎！这旁边也有一个半个明白的，什么叫半夜三更您给我托个梦，你得给你妈托个梦啊。程咬金这头胡说八道啊，又摇头又流眼泪，放声真哭。上师徒被感动的用右手沾了沾眼泪，为什么他的眼泪确实要掉下来了。诸位将军，你们看，为了回家探望母亲，程咬金连皇上都不做了，这样的孝子实在可敬啊。嘿，程咬金心说，我这头胡说八道成了。
1: 哎呦娘哎，我活不了了，我跟您可见不着了。
0: 好辛苦，上师徒就叫了一声：“程咬金呐，你先别哭。要论理呢，你是降马中的首犯，我应该把你装到木龙囚车之上，借往扬州，听候万岁爷发落。”
1: 是啊，上大人，谁让我是大魔国的头呢？
0: 程咬金，可是我怜惜你是个大孝子，我呀就不打算把你借走了。这样，明天双方列阵，待我上师徒胯下马掌中枪，再擒过几员西魏战将，我呢就把你放了，也能在我家万岁爷面前有个交代。我把你的马匹给你，我还送给你点银子作为路费，你呀可千万别回归西魏大营了，这五官可不是好夺的，你赶紧回家去孝敬高堂老母。
1: 哎呦将军，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
0: 程大爷磕了仨大响头。上将军，
1: 到我死那天我也想着您的好处，大恩不言谢。哎，我再替我娘给您磕仨头，砰砰砰，又仨头。
0: 程咬金这一通胡说八道啊，还真把上师徒给蒙了。这上师徒这些心眼哪斗得过程咬金呢？来呀，把程咬金绑绳松开，把他送进大牢，嘱咐牢头可不许虐待他，因为他确实是个大孝子。
1: 遵令。
0: 中军官让当兵的把程咬金押到牢房，到了牢房里头了，这兵头得有个交代呀，就跟这牢头说：“头，上大人可有话？你别瞧他是劫皇帐的程咬金，是个匪首，可要一劫他是个大孝子。总兵大人可说了，你可不许欺负他啊！吃饱了喝足了，不许虐待他，不然的话，总兵大人可不饶你。哎哎，你放心，你放心。”这牢头呢，转过脸来就跟程咬金说：“程爷呀，像您这种英雄人物，我请都请不到啊，还得说咱们哥们儿有缘呢。

0: 在下姓李，排行在二，都叫我李二。嘿，程咬金心说该要一个小刀子李二，该找我吃这姓李的。哎，李二兄弟，我要是不被我招擒，咱们哥俩没缘见面。不瞒你说，我有点渴了，来把眼茶给我沏上。哎，程爷，我伺候您。当兵的走了，这个牢头还真给程大爷沏上砚茶，程大爷往这一坐，李二给斟上茶了。程爷，您喝呀。程大爷，听说当初您当混世魔王以前曾经探过地穴。
1: 没错没错，好家伙，这程咬金从这时候就开聊了。由打进瓦岗山探地穴开始，往下呀，他就聊。他比这说书的还会说呢，
0: 所有看牢的全都凑在跟前儿，这些犯人也都过来了。程咬金一边喝着茶一边聊，
1: 等程大爷饿了，这李二让人给程咬金预备酒饭，四个炒菜，一泼了馒头，一碗汤。嘿呦，程大爷坐这儿连吃带喝，吃饱了喝足了再接茬聊。别瞧程咬金在这儿大松心聊大天儿啊，可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急坏了。
0: 秦琼着急呀，匪首是程咬金，那么随兵捉住匪首，不是杀了就得装到木龙囚车之上给昏君杨广送去呀。要是真给杨广送去，杨广也得把程咬金杀了呀。
1: 四弟要是死了，
0: 我怎么对得起老娘亲呢？
1: 四弟程咬金跟我孩童起手、啊、要是人头掉下来，我对不起他，不应该派他出阵呐。秦琼秦叔宝眼泪都下来了。
0: 徐茂公在旁边呢，二哥呀，您听三弟我劝劝您，您呐，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您沉住了气。我跟您说了，咱们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谁什么人性，您怎么就弄不清楚？
1: 不是我捧四弟，别看四弟是个粗鲁人，他不认得字儿，可是他内秀，可以说他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跟您这么说，咱们全死，
0: 四弟也死不了啊，
1: 退了劲儿，他也许就把虎牢关给糊弄过来。您呐，就瞧好吧，您千万别着急。
0: 哎，
1: 话虽如此，秦琼稍微吃了点东西，可一宿都没合眼呢、啊。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就往下传令：“哎呀，马上看一看虎牢关挂出人头没有。”徐茂公在旁边又搭茬了，对，赶紧瞧瞧去啊，如果说对面把四爷程咬金的人头挂出来，我徐茂公当时就抹脖子把我的人头也挂起来，我脸对脸瞧着四弟，谁让我让他打头阵的呢？秦琼呢也没理徐茂公，一会儿当兵的回来禀报：元帅，请您放心，虎牢关上没有悬挂人头。虽然上师徒没有杀程咬金，可是他也会把他撞到木龙囚车之上送往扬州啊。
0: 哎呀，急死我了。二爷秦琼一着急，突然间他计上心头。哎，对呀，
1: 他低低的声音就跟徐茂公商议。徐茂公一听，好，二哥您就怎么办？
0: 秦琼秦叔宝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备好了黄骠马，马上挂好了枪，单人独骑就出了大营了。他骑着马来到虎牢关吊桥旁边，那城上可有守城的兵啊。守城的兵将一看，马上就问：哎，别往前走了，什么人？通明报信，再往前来我们开弓射箭了。
1: 秦琼勒住坐骑，双手一抱拳： 城上兵将你们听着，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樊老通禀一声，就说我单人独骑前来拜访上将军，有话对上将军讲。
0: 好，你候着。
1: 守城的兵马上禀报棋牌官，棋牌官下了城之后，直接够奔总兵衙门，就把这件事禀报了上师徒。上师徒一想，西魏营的元帅找我干什么呀？既然单人独骑来，那么我就应该以礼相待。这个上师徒啊，他是个儒将。来呀，给我备马。上师徒也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好了，马上挂着溪水提炉枪，带好了13节竹节钢鞭。他这匹马可是匹宝马良驹呀，四宝将上师徒胯下这匹马也是其中一宝，狐狸豹啊，这马要叫唤起来声如虎音，如同老虎叫唤。上师徒单人独骑来到北门里，要跟秦琼秦叔宝二将相会，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单人独骑来到虎牢关外，他要见四宝将上师徒。这个上师徒啊是个儒将，而且没有降马这些经验。他一想，人家以礼而来，我呢就应该以礼相待，所以他也披挂好了，单人独骑又打城中出来了。守城的兵将把吊桥放下，上师徒催马出了吊桥，过了吊桥之后把马勒住了，双手一抱拳：秦将军，你单人独骑唤我出城，不知有何事相商？上将军，我跟你可是慕名的朋友啊，咱们撇开国事不讲，我想请你到西边，咱们找一个安静之处谈上一谈，不知道上将军能不能随我去？上师徒一看秦琼这么客气，就点头答应了。好吧，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秦将军请你前头走，我在后边相随。不过秦将军，你可千万不要暗算我，咱们俩今天是朋友之交。哎呀，二爷秦琼乐了，上将军你言之差矣，我秦叔宝可不是内耗人物啊。说着呢，二爷秦琼一拨马，马奔正西，上师徒呢催马在秦琼这匹马的后头，两个人往西一走，虎牢关城上的兵丁看见了都挺纳闷啊，总兵大人跟着七卫营的元帅干嘛去了？这两个人两匹四五里地，前边是一个大空场，秦琼拨转马头就把坐骑勒住了，帅等离鞍下了马了。上师徒一看秦琼下马了，也扣灯下马，两个人呢就找了两棵小树把马拴好了，鱼叉尾摘下来，两个人席地而坐。秦琼一抱拳：上将军，恕我秦琼直言，现在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民不聊生，可是我听说你坐镇虎牢关这么多年，可跟隋朝的皇帝不一样，也跟那些贪官污吏不一样。虎牢关你是以公为公，宽人为怀，老百姓能够安居度日，所以说我秦琼是甘心佩服，不知道你是怎么治理的虎牢关。哎呀，秦将军你这是捧我。虽然这么说，上师徒心里也高兴啊，秦琼拿话恭维自己，可是事实也正是如此啊，虎牢关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说

命我上师徒治理有方。常言说得好，人抬人鸟抬林呐、啊。人家敬我一尺，我就得还人家一丈。所以上师徒满面带笑。秦将军呐、啊，你实在是过奖了。可是我听说你当初在山东历城县当一名捕快班头，人称你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说你武艺高强，双锏大将，能够压倒山东半边天。提起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上师徒也是甘心佩服。嫌我上师徒官至虎牢关的总镇，也没得过这样的美称，只不过凭枪马、凭盔甲得个四宝将而已，这都是虚谈呐、啊。这些东西可都是身外之物，不如秦二爷你的美名。哎呀，上将军，你呀也不必过奖了。要谈起古人专诸和孟尝，我秦某怎么能比得了啊？上将军，听说你有儒将之称，有句话我还是得说呀，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可是上将军，虽然你文武双全，可惜你生不逢时。你货卖帝王家，可是你要知道，隋朝的昏君杨广，他弑父振兄，七娘戏妹，而且大兴土木，多行不义。这种无道的昏君，上将军，你还保他干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认为我们瓦岗山的弟兄都是响马呀。就拿你捉的程咬金吧，他的父亲当初在南陈为官，也是长春关的总镇呢。啊，虽然我秦琼是一名马快班头，但是我的父亲也是南陈马明关的总镇。上将军，你别认为我们都是降马，我们并不是杀人降马滚马的强盗，我们都是侠肝义胆之人，结成生死之交。为什么？为救百姓出水火。上将军，我劝你弃恶从善，献出虎牢关，老百姓一定会拥护将军的功德，将军你就留下千载的英名了。请上将军你再思再想。

对我有恩呐、啊。我身为大隋朝虎牢关的总镇，我绝不能弃隋而归降。今天跟你说实话，我的父亲上司郎是依靠隋兵报了家仇，开皇天子对我家有恩，我的父亲跟靠山王老千岁也结为金兰之好啊。如果我献官归降，世人都得骂我识君路不报君恩，说我贪生怕死丧尽天良，就留下千古的骂名了。秦将军，我说出这些话来，你就应该明白我上师徒的心意了。秦琼心说，这个上师徒说出这些话来，他可是铁了心了，不容易把他劝说归降啊。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就把国事放在一旁。上将军，我听说你武艺高强，咱们俩上马比试比试武艺，比比枪法。我秦琼绝不是存心害你，只不过游戏一番而已，不知上将军意下如何。好啊，如果秦将军要比试武艺，不谈国事，我就奉陪一趟，请。两个人站起身。

行，挂好了于大伟，各自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抬腿摘枪。两个人各自放马，然后马往回一圈，上师徒说了一声看枪，唰摔一根，这枪就到了。二爷秦琼拿着虎头赞金枪往上一压，啪就把上师徒的枪尖给压住了。上师徒马上一撤枪，打涮枪转就奔着二爷打来了。秦琼拿枪磕出去，两个人二马盘旋就打在一处。两个人同时动手，一个是虎头赞金枪家传的枪法，再加上罗家枪的奥妙，另一个呢掌中的是八宝驼龙阴风宝枪。再说了，上师徒也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枪法也十分精。两个人枪来枪去，枪去枪来，打了几十个回合，心中全都佩服对方武艺高强。打着打着，二爷秦琼突然间停枪靠马，上师徒也就把马扣住了。秦琼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你这枪法十分高明，我秦琼甘心佩服。哎呀，不不不，还是秦将军你的枪法高明，我的招数全都被你破解了。哎呀，上将军，那么你我下马再谈。两个人又各自下马了，然后戳枪拴马，把于大伟呢就搭在了马鞍桥上。上师徒就问秦琼，秦将军，这次你打算谈些什么呢？哎呀，上将军呐，我想身为大将，有马上的功夫，没有部下的功夫，你也知道这叫半边枪。如果有部下的功夫，马上不能提兵刃打仗，这个呢就叫一脚的活儿。我还想领教上将军部下的技艺，不知将军能不能随我走上一趟。好啊，秦将军，那咱们就打一打吧。秦琼说完之后，走到黄骠马跟前，从判官头铁火梁上摘下了自己家传的袜面金装锏。上师徒呢也从马上把自己这根十三节竹节钢鞭摘下来了。秦琼双锏上下一分，上将军，咱们今天来个双锏会单鞭，就请将军你发招吧。不不不，还是秦将军你先动手，你来指教于我，刚才马上还是我先扎的枪啊，你一招没发全都是遮拦挡架，这次就请秦将军你先递招。好，既然如此，我秦琼斗胆了，请。秦琼啪一上步，双锏从上边往下一砸，上师徒赶紧往旁边一躲，躲开一只锏，然后拿鞭望出一颗，啪就磕到秦琼另一只锏上了。秦琼马上双锏往地下一扫，啪，上师徒往上一纵身就跳出圈外来了。两个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在步下就动起手来了。二爷秦琼把家传的36手翻天锏全都使出来了，可是就没使绝命招啊，他随打随走，干什么呀？他往远处引诱这上师徒。两个人打着打着呢，这上师徒可就没这心眼儿，打到20几个回合之上，秦琼突然间站住不走，双锏一并交到左手，往右肋之下一掖。二爷秦琼是面不更色，气不涌出，上师徒也停鞭待手了。上将军，你破了我36手翻天锏，你这单鞭使得真好啊，可以说绝了。哎呀，秦将军过奖，不过我上师徒也受过名师指教。秦将军，你我马上比试了枪法，部下呢也比试了武艺，可是没有分出。

0: 高低了呀。上将军，这么办，我有一手绝技，恐怕上将军你没有啊。哎呦，什么绝技？请秦将军你说给我听一听啊。这个上师徒又勤奋又好学又老实，要怎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呢？秦琼平常跟姨父秋瑞聊天，已然把上师徒的情形了如指掌了，所以说他今天才说出这句话来。我有一手绝技，上将军你想看看吗？啊，秦将军请您说说什么绝技。我这手绝技啊叫人飞。人飞？对呀，就是在陆地行走，如同飞起来一样。这手功夫不知上将军你有还是没有？人飞？哎，怎么飞呀？秦将军，我确实不会，我也没瞧见过。好，那么请你留神观看，我可要飞了。秦琼叉腰站好了，一抬腿往东边就跑。只见他一塌腰，用磕膝盖一顶小肚子，跑起来就如同流星划破长空，揉揉揉，没影了。这一下把四宝将上师徒全都看呆了。这四宝将上师徒就是佩服高人，他把大手指伸出来了，嘿，人家秦将军这手人飞我还真没有，看起来我是比不了秦琼啊。其实上师徒哪知道，二爷秦琼这手人飞是当年抓差办案练的夜行术，上师徒是马上的大将，他能练过这手功夫吗？上师徒一看秦琼跑远了，心说，秦琼啊，你见过了飞了，你的马跟枪交给谁呀？他刚一想，就听见南边马嘶的声音，嗯，他猛一回头，站住，这是我的马，这是我的马。南边来两个人，把秦琼跟自己的马全都解开了。那他还不着急吗？这两个人片腿上马，一个骑黄骠马，一个骑狐狸豹。等上了马往前一跑，这人一回头就冲着上师徒喊，上师徒认了吧啊！你呀，马队改部队，不下鸟儿吧？再见了您呢。那边那个也说话了，上师徒，告诉你，我们是大魔国的啊，马跟枪你别要了。两个人催马就走了，这一下可把上师徒气坏了。师徒，我怎么上当了？好你个秦琼啊！你一嘴的仁义道德，拿话捧我，跟我讲交情套近乎，把我带远了。你暗中派你手下战将在松树林里藏好了，好啊，你满肚子的坏主意。好，我算认识你姓秦的了。话虽如此，狐狸豹丢了，没办法，布下鸟儿吧。上师徒只好往虎牢关这边跑。虎牢关的兵将可看得很清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主帅上师徒跟着西魏营的元帅秦琼往西边干什么去了。等了一会儿，就看见秦琼飞也相似跑回来了，怎么没骑马呀？嘿，总兵大人哪儿去了？这当兵的正瞧着呢，就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当兵的顺声音一看，有两个人骑着两匹马奔西魏大营了。哎，快瞧，那不是咱们家总兵大人的狐狸豹吗？大家正着急呢，就看上师徒肉肉肉肉就跑回来了。哎呦，总兵大人回来了。可是一瞧，上师徒并没回归虎牢关，上师徒就跑到了西魏大营门前。四宝将上师徒手下的兵将干瞧着，可就听不见上师徒说话了。上师徒面冲西魏营的营门口，
1: 哎，对面西魏大营的兵将，你们听着，
0: 我是虎牢关总兵尚师祖，把秦叔宝给我叫出来，我有话问他，他要不出来，他就是匹夫之辈。迎文小校进中军保障，禀报秦琼。好啊，秦琼站起身形，迈步出中军保障，出辕门，走到营门前，冲着上师徒双手一抱拳：“上将军，一时对不起你，我这儿给您行礼了。”上师徒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连色都白了，用手一指秦琼：“秦叔宝，你嘴上说的一口仁义道德啊，可是你干的是小人之事，你不够个英雄。请问上将军，我秦琼怎么不够英雄？怎么又是个小人？讲在当面吧。”秦琼啊，谁不知道我是四宝将啊？这呼雷豹还有溪水提炉宝枪是稀世之宝。你要是凭着你武艺高强把我上师徒战败了，夺走我的宝马宝枪，我上师徒没得说，有道是钱压奴婢，义压当行。好啊，你用好话哄我，暗中使计策盗走我的狐狸帽，你这行为还撑得起赛专诸司孟尝吗？你是一个无耻的匹夫。二爷秦琼是爽声大笑：“上将军，你还是听我说说为什么要盗你的马，为什么要盗你的枪吧。我要说清缘故之后，你就得举出双手来赞成我秦琼是英雄。”“哼，你且讲来。”“上将军，我就问你一句话，昨天在两军疆场，你把我国先锋官程咬金捉去，你是杀了还是借往扬州？你可要说实话呀。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我秦琼并不是为了要你这匹宝马狐狸豹，那你所为何来？告诉你，就是为救我们贾家楼结拜的程四弟。如果你把我程四弟杀了或者借往扬州了，嘿嘿，上师徒啊，我当时传令宰了你这匹狐狸豹，在营前摆上大锅，烧开了水，我们大家伙涮马肉吃，涮你的狐狸豹的肉就酒喝。上师徒啊，如果程咬金还在，咱们可以走马换将，你把程咬金连同他的马匹斧子都摆在这儿，我马上还你马，还你枪，咱们当面兑换。没想到秦琼一说这话，上师徒真把两只手伸出来，双挑大指。哎呀，贾家楼这帮结义的兄弟真是轻财仗义呀。想到这儿，上师徒说话了：“秦将军，这位程咬金未回山东伺候他老娘养病，连皇上都让给李密了。你想一想，这样的大孝子，我上师徒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杀了程咬金这样的孝子，谁能在堂前孝敬他的高堂老母？”嘿嘿，二爷秦琼一听，这徐茂公还真说对了呀。程咬金他妈在瓦岗山上享福呢，什么时候在山东有病了？秦琼想乐又不敢乐，脸还绷得挺紧啊。久闻上将军是个大孝子，不怕你过意呀、啊、要是提起孝道来，哎呀，你比我们的程四弟呀是差之千里。是啊，秦将军，我甘心佩服程将军。那么上将军，这走马换将怎么样啊？秦琼提出来走马换将，上师徒答应不答应，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 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
1: 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0: 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自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3: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6: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5: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7: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8: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0: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9: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九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9: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0: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9: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9: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6: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9: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青菜？
3: 好，好吃。
19: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0: 今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3: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9: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9: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9: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9: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9: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2: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1: 您正在收听。
22: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2: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6: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6: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6: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6: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移出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 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台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0: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1: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

0: 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1: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1: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0: 好的，吴俊。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0: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2: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 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2: 嗯，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2: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0: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6: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以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2: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

0: 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0: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2: 真堂实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5: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6: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7: Shenzhen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Greater Bay Area。
1: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夜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1: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3: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6: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7: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 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8: 以往多地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今所有彩妆洗护产品均可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
4: 这是一场让多地跑遍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这套创新模式给商家省下了多少时间与开销？国潮美妆又将如何借义乌通道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9: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票报关单可节约成本5000元左右，
10: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11: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9: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1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2: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9: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1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4: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10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 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13: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9: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4: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工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自动施工，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x24小时的服务。
9: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5: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9: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6: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9: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4: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8: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4: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 及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9: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18: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是那种精神动力。
9: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19: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20: 好，谢。
21: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20: 好耶。
9: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22: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9: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22: 一个的一个接触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9: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23: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24: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23: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9: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1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8: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9: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22: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新闻纵横，追问 问新闻。
8: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4: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9: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万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2: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9: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希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2: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9: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1/2，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1/2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 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1: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4: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2: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是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事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9: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5: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9: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0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9: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 达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八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三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九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是第十七个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11象征两根手杖，体现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肢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及《调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调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调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新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7: 东方人民。